0: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试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如果不

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有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所有的患得患失

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希望你每一天都充实而忙碌，希望你做的每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有人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能体会到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和繁杂之后，带上家人孩子，约上好友，在周末和节假日走进乡村寻找乡愁，成为人们的出游首选。当然我刚刚提到，在住宿方面呢，先较于传统的饭店旅馆，现在的年轻的朋友更加倾向于民宿，包括就我父母也开始倾向于想住在家里，拥有一个厨房，做做自己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因为民宿一般都是利用自己的住宅空间或者是空闲的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周边环境资源进行精心的设计和装修，然后提供给旅客乡野生活的住宿处所。好的民宿呢，还能够很好的将天然的山水、传统的街区、独特的民居有机的结合起来，更符合人们心中对乡愁的渴望。其实我们提到的最开始提到民宿的概念，在我们国内可能是去郊区多一些，或者是去一些大自然风光比较优美的地方。比如说最早我们会听到这个词是在云南，比如说去大理或去丽江，我们会住民宿，因为当地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家，他们会把自己的家拿出来，或者人家有两套房子，拿出一套房子来做民宿。再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只有一套房子，但是家里的屋子多，我们可以拿出几间屋子给大家做民宿。那现在除了云南这种丽江、大理，还有像什么广西桂林这种山美水美的地方之外呢，很多城市也做起了城市的这种民宿体验，让你可以住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间，然后体会当地人每天喧嚣的都市生活。就算同样是大城市，可能跟我们生活的城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这种民宿的魅力所在。您可以假装是一个当地人，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假装自己是任何身份，只要您找到适合您的民宿啊，就可以假装是您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至少可以成为一周的时间。哎，听上去有点惨啊，但是我觉得利用周末一下，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属性，到一个你想要去的世外田园，感受别样的风情和生活也是不错的呢。那如果去海边，你会享受到是哪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当一个渔民，或者是可以跟着渔民朋友们一块儿出海打个鱼？如果碰巧能够打上鱼来的话，那中午就加餐了。

0: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有一位好朋友啊自己写的歌《去海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让你现在就不想工作了，赶紧到海边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海边呢只是我们对于想去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缩写，很多人摩拳擦掌在计划自己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一个出行，再或者有可能是在暑期的时候带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出行，但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落脚的地儿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特色民宿，您值多少呢？为大家推荐一下啊，美食旅游博主 CC 同学，欢迎 CC 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啊，我是那个Timeless 自在旅行的 CC，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认识，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曾经住过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民宿或者一些精品酒店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一次出行呢，其实都是带着一个好心情，然后和家人或者和朋友甚至自己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在上个月我曾经就是在杭州附近然后居住过的一家叫西中西的一个精品的酒店。其实现在大家说民宿和酒店，其实它这个界限已经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但是我觉得想介绍的这家应该也算是精品民宿。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它一共是所有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不一样的
0: 哦。你知道刚才就 CC 也说，现在这个民宿和精品酒店有的时候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界限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点啊，首先民宿我们印象里就是有个厨房吧，或者是可以简单做点什么的地方，让我们有家的感觉，是不是？跟比起商务型的酒店来说，就是更有家的氛围。
1: 对，他会感觉到更自在。然后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我们出去也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除了他的那个舒适度啊，他也要拍一些非常非常美的照片。那其实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它会比较满足我们大家心里的这种就是想要就是拍照的欲望或者这种幸福感吧。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就是精品的民宿里面，它其实是每个房间然后有一个本身它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很大的浴缸。然后但是在它的就是公共空间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游泳池。然后
0: 在房间里吗？
1: 不，它是在整个一个共用的里面，因为它这里面的功能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齐全的。这个功能性包括它有小的酒吧，然后呢对面就可以看到青山。
0: 你说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楼下大客厅的位置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的。
0: 就因为我们会想到就酒店里面一般都有这个设施，但是它首先那个区域比较大，然后它有专门的地方，但绝不是在一个空间里呈现刚才说的这些。
1: 对，
0: 但你刚才说的这家
1: 它有一种度假的感觉。它会很放松，大家可以在那儿就是那个躺着呀，然后就是你想怎么样都行。很多人我看他
0: 你想怎么样都行。
1: 对，你想怎么样，而且它会有吊床。有风吹过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的位置也是很好的。它是在那个杭州的九溪，九溪这块也是非常优美的风景区，而且它在往上面走的时候，两边的这种树林还有茶园都是非常美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会有很多就是穿着汉服唐装的小姐姐，然后都去那边去拍照。
0: 最近好像特别流行穿汉服。
1: 对，这个也是就是弘扬一下我们的那个民族文化的精神。
0: 我记得上上个月去上海采访的时候，就是上海这种大都市的街头穿着汉服，我在想是不是南方的姑娘喜欢，结果从上海回到北京发现北京街头也有。
1: 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包括在西安这样子很多这些城市都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享受这种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周围的环境，他们穿上汉服可能就是更容易就是沉浸式的在这种那个氛围当中，所以感觉是很美好。

0: 一个好的氛围的，所以其实它价格不等啊。如果是说比如说住民宿啊，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途家网啊，途家网还有其实有很多这样子小住短租，他们有很多这样子就准备好的小型的民宿可以居住。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个大的家庭，或者是说一个人我就是享受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么他可能会专门为自己定制这一个就是度假旅行的这个整个住宿的这种那个条件啊。
1: 刚才是说的这是杭州啊，九溪这你体验过特别好的，反正这家庭氛围很好是不是？
0: 对，
1: 而且有不同的主题房，
0: 对，
1: 然后
0: 而且真的是美，特别的
1: 美。因为首先说实话，这个杭州这个地儿就是特别的美，
0: 对，
1: 依山傍水的哈。
0: 对，
1: 反正你说的九溪我没去过，西溪湿地听说过，《非诚勿扰》那个电影里说过，
0: 西溪也是很美的。
1: 九溪离西溪应该不远吧？
0: 对，它其实好就在它可以四周环顾，有的时候有的房间啊，四周环顾都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真的就是那种高密度的那个树林，下面就是溪水，你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听到那些就是蝉鸣蛙叫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美妙，我觉得可以让你很快的进入睡眠，
1: 但是我们以前想到民宿这个词儿，大多数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人一家人的，而且拿出几间屋子来做民宿，或者是我拿出一套房子来做，你会发现你和房东之间还是有一些关联的那种。
0: 我其实这个如果说类似于这样的民宿啊，我其实在西安的时候也体验过，然后呢这个就是房主其实很有意思啦，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学美术的，因为在西安有西安美院嘛，然后特别多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个美术学院毕业的人呢，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这种设计感啊，还有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传递在就是他平时的工作的氛围中啊，然后包括他会建很多个这样的小的那个民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然后我当时住的一个就是它是很 ins 风的，这种像这种可能就比较简洁了，比较简洁，但是住着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它的阳光直接射从那个窗户射进来，然后就因为就在鼓楼附近嘛，然后所有的厨具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摆放在那里，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看到很干净的环境他也会很自觉。
1: 对，所以很多民宿其实是有老板自己个人的喜好也好，个人的风格也好，
0: 对，他会跟你互动，
1: 对，
0: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很贴心。然后再比如有一次我是从无人区回来，然后经过敦煌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好像有一种有家的感觉，
1: 是的，
0: 于是呢我就订了，在途家上是订了一个那个民宿，然后当时这个就是房主他是也是做那个他是在铁路工作的，然后做这个民宿的时候，当天他还拿了好多水果给我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这种人的情感之间的交流会比较紧密一点。
1: 你知道民宿啊，最开始我们会发现在日本很多啊，因为有一些小一点的地方，小的城市或者是小乡村，日本的
0: 你会感受到它的那个就是一个很温暖的这种气息的。
1: 对，
0: 我
1: 记得前两天采了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就跟我说他到日本旅游的时候，一个老爷爷80多岁，骑了一个小板车去那个车站JR 铁路的车站去接他，然后他和他的朋友两个人坐在板车上和爷爷回家。他说那个感觉就小时候真的是爷爷奶奶送他去幼儿园拉一个小三轮车的那个感觉。
0: 对，这个其实每一种体验都是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惊喜，没准。
1: 但是很多的民宿其实是都是像刚刚 CC 说的，有机会和房主有一个互动和交流。
0: 对，这个就是民宿的话题，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去了趟营口的鲅鱼圈。
1: 这个你觉得算哪一种民宿？
0: 我觉得一定是算是温泉了，
1: 温泉，
0: 因为它有专门的温，它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温泉小镇。
1: 我们其实
0: 我觉得介绍一些大家好像就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的吧。
1: 没错，我觉得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分类啊，说提到特色民宿目前常见的类型有赏景度假型哈，比如说像丽江，我觉得像大理这些应该都算吧。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第二类就是艺术体验型，像刚才 CC 提到的，有设计师想法，
0: 对，
1: 或是喜欢画画、有美术功底的这些房主，他们做的一些特色民宿有艺术气息。
0: 是。
1: 然后第三种就是农村体验型，就是像比如京郊游，哈，
0: 对，
1: 郊区民宿，比如说像比较早期的，像叫什么来了，山巴这种，
0: 对
1: 啊，又可以住又可以吃红鳟鱼这样，还有就是温泉民宿以及复古经营型。那刚才我们要

0: 提到的营口，思琪马上要介绍的这一次体验应该就算温泉民宿这个类型。
1: 对，因为说到民宿还有温泉这个，大家可能名气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既经济又实惠，然后又可以玩得好，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去营口鲅鱼圈这块去看一看。
0: 鲅鱼圈啊，
1: 叫鲅鱼圈，为什么叫鲅鱼圈呢？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对，产鲅鱼。
0: 哇，那
1: 对，产鲅鱼，因为它其实是距离海边也很近。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地方，然后它开车大概是也就是20多分钟就能到海边吧。
0: 从哪儿？从民宿？
1: 从对它，因为它整个这个都是温泉小镇，
0: 哦、
1: 温泉小镇基本上家家户户就大部分人都会做民宿。嗯，
0: 所以人家这个地方，
1: 它的温泉水真的是纯温泉水。
0: 所以人家这个地方是又有海又有温泉，是吗？
1: 对的。嗯，最关键的是，我是觉得它非常清爽，尤其是因为有的人家住在那边嘛，然后也是度假，自己在那买了房子，但是呢第二年在过去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被子都是干干爽爽的，
0: 嗯、
1: 就像被晒过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好。
0: 哦、
1: 尤其是就是他们都是入户的温泉，就整个在那个温泉小镇那块附近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楼盘，他当时售卖的时候就主打的是温泉，直接输入的是温泉水。如果是在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如果是在市里面的话，它有可能是会运水，那它会往里面去掺一些就是那个其他别的水啊，这样子会兑在一起，但是从那儿出来的真是纯温泉水，特别棒。
0: 就是、咱们家还得安热水器，人家都不用是吧？
1: 对，直接放出来就是温泉。所以它不光是就是这样子，它还有比如说就是民宿里边很周到，包括他住的那个床铺，然后甚至包括专门给你准备好了锅，还有就是炉子，因为那边距离海边很近嘛，然后还有就是距离大市场很近，你可以自己买了海鲜然后自己去烹饪。
0: 嗯，这个是营口鲅鱼村的体验。
1: 鲅鱼圈、
0: 哦、鲅鱼圈，
1: 然后对，那块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就是红溪谷，红溪谷温泉小镇吧、
0: 嗯、
1: 反正就是它就是以主打温泉就是有特色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嗯，
0: 哎，这个是一个推荐啊。
1: 对，因为大家好像知道这块是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
1: 然后而且大樱桃也非常非常甜，很便宜。
0: 对，
1: 我记得那个前一个星期我去的时候，好像大樱桃买的时候是11块钱12块钱一斤、
0: 哦、
1: 非常，而且遍山的果树其实好像没有人管，随便摘。
0: 这是野果子吗？
1: 对，而且那一块就是在整个温泉旁边，还有始建于唐朝，可以说那个历史非常悠久了。
0: 嗯、
1: 始建于唐朝的特别大的一个寺院，非常美，叫归明寺。
0: 嗯
1: 嗯，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些新鲜的信息进来会比较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对，
0: 我默默的记下了。啊，这是 CC 给我们推荐的温泉民宿，而离北京也比较近。嗯、
1: 对，我觉得其实是换个不一样的玩法
0: 会
1: 比较好。
0: 营口鲅鱼圈、嗯、大家有机会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温泉小镇，而且还有鲅鱼吃哈、啊，还有大樱桃。好，下面我们再推荐一个，我看看啊，嗯，赏景度假咱们见得多了，咱们有没有农村体验型
1: 啊？农村体验型，
0: 最近都没有去京郊吧？
1: 因为我自己就住的就是比较农村体验型。
0: 对，你们家有个大宅子。
1: 对，但其实呢，看、就是、
0: 你们家有没有对外经营的机
1: 会？没有，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谢谢你是不是改行了？你是不是做民宿了？
0: 对，
1: 或者你是不是去做那个餐厅了？”因为，每个人去过我们家的人都觉得，我回到了这儿，我来到这儿，觉得我们家不是自己的家。
0: 真的，你什么时候再出差？你告诉我，我替你去住两天，
1: 可以啊、
0: 看看家。
1: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想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0: 嗯、
1: 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点说跑题，因为说到我自己喜欢的这个环境，但是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这个环境，
0: 嗯、
1: 为什么会喜欢民宿？是因为它可以找到你平时在生活中找不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这种舒适感，这种可以把心放松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嗯，远离都市的感觉，
1: 对对对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比较巧合，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台湾的一个美食制作人，他一开始住在这里也是就是随便找了房子，就觉得这个大院很好，大家很喜欢这种享受的生活、
0: 嗯、
1: 因为他在台湾的家也是这个样子
0: 的。是
1: 的，然后后来呢，那个就觉得这生活挺不错的，突然有一天他说，其实我也想做一下私厨，我想把这个东西能不能转出去。

0: 去，因为他刚住了一年。我当时就想，哎呀，太好了，我要一定要续租下来。对，因为整个院子里它有很大的秋千，嗯，然后呢，就是一共大概是五六间房，
1: 你都不用装修了，对吧？
0: 嗯，其实还是简单的去做了一下，但是我觉得简单做一下很有意思，因为有这么一个，我想这也是很多就是做民宿的这些就是房主他们的一个心情，嗯，因为他们把自己平时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全都自己进行了新的创作。打个比方啊，我们家就会有就是那个种了很多花嘛，然后包括一些水培的植物，我就会把用坏了的灯泡把它上面就是剪下来，然后用麻绳啊给它编起来，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种花。
1: 你这么巧。
0: 对，还有包括我们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喝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玻璃瓶的那个饮料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美，然后它构成了你所有的这种生活细节，嗯，尤其是在院子里风是非常清凉的，每天早上听着不同的鸟叫的声音起床，嗯，而且我后来住在这里的时候石榴开花了，然后也第一年结果了，然后还有小燕子啊，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燕子在窝里，那个因为小燕子尾巴比较长嘛，然后就完全放不到窝里，你就看它左右摆动摆动摆动，
1: 啊，再次感谢思思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三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再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一秒，危险就多一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但不犹豫。匆匆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哥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

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B。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有人说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能体会到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和繁杂之后，带上家人孩子，约上好友，在周末和节假日走进乡村寻找乡愁，成为人们的出游首选。当然我刚才提到在住宿方面呢，先教于传统的饭店旅馆，现在的年轻的朋友更加倾向于民宿，包括就我父母也开始倾向于想住在家里，拥有一个厨房，做做自己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因为民宿一般都是利用自己的住宅空间或者是空闲的房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周边环境资源进行精心的设计和装修，然后提供给旅客乡野生活的住宿处所。好的民宿呢，还能够很好的将天然的山水、传统的街区、独特的民居有机的结合起来，更符合人们心中对乡愁的渴望。其实我们提到的最开始提到民宿的概念，在我们国内可能是去郊区多一些，或者是去一些大自然风光比较优美的地方。比如说最早我们会听到这个词是在云南，比如说去大理或去丽江，我们会住民宿，因为当地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家，他们会把自己的家拿出来，或者人家有两套房子，拿出一套房子来做民宿。再有一些朋友说我们只有一套房子，但是家里的屋子多，我们可以拿出几间屋子给大家做民宿。那现在除了云南这种丽江大理，还有像什么广西桂林这种山美水美的地方之外呢，很多城市也做起了城市的这种民宿体验，让你可以住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间，然后体会当地人每天喧嚣的都市生活。就算同样是大城市，可能跟我们生活的城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这种民宿的魅力所在。您可以假装是一个当地人，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假装自己是任何身份，只要您找到适合您的民宿啊，就可以假装是您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至少可以成为一周的时间。哎，听上去有点惨啊，但是我觉得利用周末一下，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属性，到一个你想要去的世外田园，感受别样的风情和生活也是不错的了。那如果去海边，你会享受到是哪样的感受呢？是不是当一个渔民，或者是可以跟着渔民朋友们一块儿出海打个鱼？如果碰巧能够打上鱼来的话，那中午就加餐了。

0: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有一位好朋友啊自己写的歌《去海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让你现在就不想工作了，赶紧到海边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海边呢只是我们对于想去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缩写，很多人摩拳擦掌在计划自己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一个出行，再或者有可能是在暑期的时候带着自己家的小宝贝出行，但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落脚的地儿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特色民宿，您值多少呢？为大家推荐一下啊，美食旅游博主 CC 同学，欢迎 CC 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啊，我是那个Timeless 自在旅行的 CC，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认识，跟大家分享我以前曾经住过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民宿或者一些精品酒店这样子。其实我们每一次出行呢，其实都是带着一个好心情，然后和家人或者和朋友甚至自己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在上个月我曾经就是在杭州附近然后居住过的一家叫西中西的一个精品的酒店。其实现在大家说民宿和酒店，其实它这个界限已经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啊。但是我觉得想介绍的这家应该也算是精品民宿。然后最重要的是其实它一共是所有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不一样的
0: 哦。你知道刚才这 CC 也说，现在这个民宿和精品酒店有的时候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界限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点啊，首先民宿我们印象里就是有个厨房吧，或者是可以简单做点什么的地方，让我们有家的感觉，是不是？跟比起商务型的酒店来说，就是更有家的氛围。
1: 对，他会感觉到更自在。然后而且呢，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我们出去也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除了他的那个舒适度啊，他也要拍一些非常非常美的照片。那其实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它会比较满足我们大家心里的这种就是想要就是拍照的欲望或者这种幸福感吧。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就是精品的民宿里面，它其实是每个房间然后有一个本身它就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很大的浴缸。然后但是在它的就是公共空间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游泳池，然后
0: 在房间里吗？
1: 不，它是在整个一个共用的里面，因为它这里面的功能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那个齐全的。这个功能性包括它有小的酒吧，然后呢对面就可以看到青山。
0: 你说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楼下大客厅的位置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的。
0: 就因为我们会想到就酒店里面一般都有这个设施，但是它首先那个区域比较大，然后它有专门的地方，但绝不是在一个空间里呈现刚才说的这些。
1: 对，
0: 但你刚才说的这家
1: 它有一种度假的感觉。它会很放松，大家可以在那儿就是那个躺着呀，然后就是你想怎么样都行。很多人我看他
0: 你想怎么样都行。
1: 对，你想怎么样，而且它会有吊床。有风吹过来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的位置也是很好的。它是在那个杭州的九溪，九溪这块也是非常优美的风景区，而且它在往上面走的时候，两边的这种树林还有茶园都是非常美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会有很多就是穿着汉服唐装的小姐姐，然后都去那边去拍照。
0: 最近好像特别流行穿汉服
1: 啊。对，这个也是就是弘扬一下我们的那个民族文化的精神。
0: 我记得上个月去上海采访的时候，就是上海这种大都市的街头穿着汉服，我在想是不是南方的姑娘喜欢，结果从上海回到北京发现北京街头也有。
1: 不只是这样子，而且包括在西安这样子很多这些城市都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是很享受这种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周围的环境，他们穿上汉服可能就是更容易就是沉浸式的在这种那个氛围当中。所以感觉是很美好的。
0: 但是希望这些年轻的朋友穿上这个衣服固然好看啊，但是行为举止也要做到啊做到我们就是大家闺秀的这些。
1: 对，
0: 千万不要穿着汉服然后结果一张嘴这个是题外话。
1: 是的，所以其实 实一般就是像这样的，就是那个民宿精品民宿，它会非常受欢迎。不光
0: 价格也会比一些我们传统意义的酒店便宜些吧？不一定。
1: 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大家可能会就是相互出行的时候会有一个衡量这个性价比，因为有一些它可能是属于经济实惠款的，但是也有一些它属于真的是度假，然后全家人他享受这种那个好的氛围的，所以其实它价格不等啊。如果是说比如说住民宿啊，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途家网啊，途家网还其实有很多这样子小猪短租，他们有很多这样子就准备好的小型的民宿可以居住。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个大的家庭，或者是说一个人我就是享受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那么他可能会专门为自己定制这一个就是度假旅行的这个整个住宿的这种那个条件啊。
0: 刚才是说的这是杭州啊，九溪这你体验过特别好的，反正这家庭氛围很好，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有不同的主题房，
1: 对，
0: 然后
1: 而且真的是美，特别的美。
0: 因为首先说实话，这个杭州这个地儿就是特别的美，
1: 对，
0: 依山傍水的哈。
1: 对，
0: 反正你说九溪我没去过，西溪湿地听说过，《非诚勿扰》那个电影里说过，
1: 西溪也是很美的。
0: 九溪离西溪应该不远嘛？
1: 对，它其实好就在它可以四周环顾，有的时候有的房间啊，四周环顾都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真的就是那种高密度的那个树林，下面就是溪水，你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听到那些就是蝉鸣蛙叫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美妙，我觉得可以让你很快的进入睡眠，
0: 但是我们以前想到民宿这个词儿，大多数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属于人一家人的，而且拿出几间屋子来做民宿，或者是我拿出一套房子来做，你会发现你和房东之间还是有一些关联的那种。
1: 我其实这个如果说类似于这样的民宿啊，我其实在西安的时候也体验过，然后呢这个就是房主其实很有意思啦，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学美术的，因为在西安有西安美院嘛，然后特别多的就是这样子的那个美术学院毕业的人呢，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这种设计感啊，还有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传递在就是他平时的工作的氛围中啊，然后包括他会建很多个这样的小的那个民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然后我当时住的一个就是它是很 ins 风的，这种像这种可能就比较简洁了，比较简洁，但是住着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尤其是它的阳光直接射从那个窗户射进来，然后就因为就在鼓楼附近嘛，然后所有的厨具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摆放在那里，我觉得好像每个人看到很干净的环境他也会很自觉。
0: 对，所以很多民宿其实是有老板自己个人的喜好也好，个人的风格也好，
1: 对，他会跟你互动，
0: 对，
1: 然后你有的时候会感觉很贴心。然后再比如有一次我是从无人区回来，然后经过敦煌的时候，当时我就想好像有一种有家的感觉，
0: 是的，
1: 于是呢我就订了，在途家上是订了一个那个民宿，然后当时这个就是房主他是也是做那个他是在铁路工作的，然后做这个民宿的时候，当天他还拿了好多水果给我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这种人的情感之间的交流会比较紧密一点。
0: 你知道民宿啊，最开始我们会发现在日本很多啊，因为有一些小一点的地方，小的城市或者是小乡村，日本的
1: 你会感受到它的那个就是一个很温暖的这种气息的。
0: 对，
1: 嗯，
0: 我记得前两天采了一个作者，那个作者就跟我说，说他到日本旅游的时候，一个老爷爷80多岁，骑了一个小板车去那个车站JR 铁路的车站去接他，然后他和他的朋友两个人坐在板车上和爷爷回家。他说那个感觉就小时候真的是爷爷奶奶送他去幼儿园拉一个小三轮车的那个感觉。
1: 对，这个其实每一种体验都是不一样，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惊喜，没准。
0: 但是很多的民宿其实是都是像刚刚 CC 说的，有机会和房主有一个互动和交流。
1: 对，这个就是民宿的话题，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去了趟营口的鲅鱼圈。
0: 这个你觉得算哪种民宿？
1: 我觉得一定是算是温泉了，
0: 温泉，
1: 因为它有专门的温，它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温泉小镇。
0: 我们其实
1: 我觉得介绍一些大家好像就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的吧。
0: 没错，我觉得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分类啊，说提到特色民宿，目前常见的类型有赏景度假型哈，比如说像丽江，我觉得像大理这些应该都算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类就是艺术体验型，像刚才 CC 提到的，有设计师想法，
1: 对，
0: 或是喜欢画画、有美术功底的这些房主，他们做的一些特色民宿有艺术气息。
1: 是。
0: 然后第三种就是农村体验型，就是像比如京郊游，哈，
1: 对，
0: 郊区民宿，比如说像比较早期的像叫什么来了，山巴这种。
1: 对
0: 啊，又可以住又可以吃红鳟鱼这样，还有就是温泉民宿以及复古经营型。那刚才我们要提到的营口，思思马上要介绍的这一次体验应该就算温泉民宿这个类型。
1: 对，因为说到民宿还有温泉这个，大家可能会了解的都是一些就是特别名气特别特别大的这种，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既经济又实惠，然后又可以玩得好，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去营口鲅鱼圈这块去看一看。
0: 鲅鱼圈啊，
1: 叫鲅鱼圈，为什么叫鲅鱼圈呢？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对，产鲅鱼。
0: 那
1: 对，产鲅鱼，因为它其实是距离海边也很近。
0: 嗯
1: 嗯，然后这个地方，然后它开车大概是也就是20多分钟就能到海边吧。
0: 从哪儿？从民宿？
1: 从对它，因为它整个这个都是温泉小镇，温泉小镇基本上家家户。

0: 不，就大部分人都会做民宿，
1: 所以人家这个地方
0: 温泉水真的是纯温泉水，
1: 所以人家这个地方是又有海又有温泉是吗？
0: 对的，最关键的是我是觉得它非常清爽，尤其是因为有的人家住在那边嘛，然后也是度假，自己在那买了房子，但是呢第二年在过去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被子都是干干爽爽的，就是就像被晒过了一样，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就是他们都是入户的温泉，就整个在那个温泉小镇那块附近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楼盘，他当时售卖的时候就主打的是温泉，直接输入的是温泉水。如果是在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如果是在市里面的话，它有可能是会运水，那它会往里面去掺一些就是那个其他别的水啊，这样子会兑在一起，但是从那儿出来的真是纯温泉水，特别棒。
1: 就是，咱们家还得安热水器，人家都不用是吧？
0: 对，直接放出来就是温泉。所以它不光是就是这样子，它还有比如说就是民宿里边很周到，包括他住的那个床铺，然后甚至包括专门给你准备好了锅，还有就是炉子，因为那边距离海边很近嘛，然后还有就是距离大市场很近，你可以自己买了海鲜然后自己去烹饪。
1: 这个是营口鲅鱼村的体验，
0: 鲅鱼圈，
1: 鲅鱼圈，
0: 然后对，那块有一个非常就是有名的就是红溪谷，红溪谷温泉小镇吧，反正就是它就是以主打温泉就是有特色的这种东西。
1: 哎，这个是一个推荐啊。
0: 对，因为大家好像知道这块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的，
0: 然后而且大樱桃也非常非常甜，很便宜。
1: 对，
0: 我记得那个前一个星期我去的时候，好像大樱桃买的时候是11块钱12块钱一斤，非常，而且遍山的果树其实好像没有人管，随便摘。
1: 这是野果子吗？
0: 对，而且那一块就是在整个温泉旁边，还有始建于唐朝，可以说那个历史非常悠久了。始建于唐朝的特别大的一个寺院，非常美，叫归明寺。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大家有一些新鲜的信息进来会比较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对，
1: 我默默的记下了。啊，这是 CC 给我们推荐的温泉民宿，而离北京也比较近啊。
0: 对，我觉得其实是换个不一样的玩法
1: 对
0: 比较好。
1: 营口鲅鱼圈，大家有机会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温泉小镇，而且还有鲅鱼吃哈，还有大樱桃。好，下面我们再推荐一个，我看看啊，赏景度假咱们见得多了，咱们有没有农村体验型？
0: 啊，农村体验型，
1: 最近都没有去京郊吧？
0: 因为我自己就住的就是比较农村体验型。
1: 对，你们家有个大宅子。
0: 对，啊，其实呢，看，就是，
1: 你们家有没有对外经营的机会？
0: 没有，因为很多人都问我说：“谢谢你。”你是不是改行了？你是不是做民宿了？或者你是不是去做那个餐厅了？因为，每个人去过我们家的人都觉得，我回到了这儿，我来了这儿，觉得我们家不是自己的家。
1: 真的，你什么时候再出差？你告诉我，我替你去住两天，
0: 可以啊，
1: 看看家，
0: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享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点说跑题，因为说到我自己喜欢的这个环境，但是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这个环境，为什么会喜欢民宿？是因为它可以找到你平时在生活中找不到的这种感觉，这种舒适感，这种可以把心放松下来的这种感觉，
1: 远离都市的感觉。
0: 对对对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是比较巧合，我的一个就是一个朋友，他是那个台湾的一个美食制作人，他一开始住在这里也是就是随便找到房子，就觉得这个大院很好，大家很喜欢这种享受的生活，因为他在台湾的家也是这个样子
1: 的。是
0: 的。然后后来呢，那个就是就觉得这生活挺不错的，突然有一天他说，其实我也想做一下私厨，我想把这个东西能不能转出去，因为他刚住了一年，我当时就想，哎呀，太好了，我要一定要续租下来。对，因为整个院子里它有很大的秋千，然后呢，就是一共大概是5-6间房，
1: 你都不用装修了，对吧？
0: 其实还是简单的去做了一下，但是我觉得简单做一下很有意思，因为有这么一个，我想这也是很多就是做民宿的这些就是房主他们的一个心情，因为他们把自己平时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全都自己进行了新的创作。打个比方啊，我们家就会有就是那个种了很多花嘛，然后包括一些水培的植物，我就会把用坏了的灯泡 把它上面就是剪下来，然后。

0: 然后用麻绳啊给它编起来，然后这样
1: 子就可以种花。你这么巧。
0: 对，还有包括我们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喝到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玻璃瓶的那个饮料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美，然后它构成了你所有的这种生活细节啊、尤其是在院子里，风是非常清凉的，每天早上听着不同的鸟叫的声音起床、而且我后来住在这里的时候，石榴开花了，然后也第一年结果了，然后还有小燕子啊，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小燕子在窝里，那个因为小燕子尾巴比较长嘛，然后就完全放不到窝里，你就看它左右摆动摆动摆动。
1: 再次感谢思思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呢就跟您说说饮食与眼部健康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眼部的健康哈，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希望明眸善睐哈。但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通讯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各个器官都很忙啊，尤其是眼睛，眼睛很忙，很多朋友这眼睛除了睡觉之外啊，都在看，五彩斑斓，手机屏幕就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多丰富多彩呀，可是吴浩老师似乎并不赞同这样的生活方式。
1: 嗯，其实，咱们传统的文化里面，包括，中医，都是很讲究这个。文武之道在于一张一弛，
0: 我们好像弛的时候也在张，就是比如说我休息了啊，很多朋友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一定也玩玩手机，走路的时候看，坐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很多朋友甚至是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看，我们觉得这就是我的休息了。
1: 我觉得我也曾经有一个时期也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没有在深入中医这么深，或者说武术也没有练到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觉得如果我什么都不干，那这段时间不就浪费了吗？
0: 就是啊，我得争分夺秒，发扬钉子精神，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啊。对，不一定非得要看业务的东西，那就是娱乐东西，那我也得看呢，那我要不看，那人家都看了，我不就落后了吗？
0: 对呀，好像我们不愿意休息，也不会休息。
1: 嗯，但是呢，通过就是包括在中医的，就是理论啊，或者包括一些临床的深入，也包括我的自己的一些练功的经验，就是我一直在练习武术有20多年的这种历史。
0: 嗯，
1: 然后我突然就是有一个过程中就发现，包括内家拳在内的，就是这种学习过程。哎，他居然要求我什么都不干。
0: 就是您在练习的过程中，老师要求你放松，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
1: 对，我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状态，就是这怎么可以呢？太浪费时间了。
0: 啊，就像这个大师在禅定一样哈，就完全放空，什么都不想。
1: 对，你总得有一个目标吧，理论上说。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要求你放松，然后要求你所有的关注点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哎，我想了他也不会好啊，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光想没有用的呀，咱们常说这句话。
0: 对呀，必须得做呀。
1: 但是做呢，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但因为是逐步的走入其中的，所以你在练的不断练习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我是在这个状态里头我最舒适。
0: 嗯，
1: 我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0: 嗯，
1: 我确实在练功的过程中是什么都不想的，能够做到就只专注于自己身体的一种感受。
0: 嗯，
1: 然后我没想到过这样的休息方式会给我带来很高的效率。
0: 就是您再去做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休息和放松之后提高了效率。
1: 对，
0: 嗯，
1: 不但是一些思路的清晰化，而且是身体上的舒适感。
0: 哦，文武之道哈，张弛有度，那眼睛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不能让眼睛一直都很忙，我们经常说闭目养神。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需要强调的。大家老是说，哎呀，我现在眼睛很干很涩，你有没有让眼睛有过休息？
0: 好像很多朋友也就点了2滴眼药水，闭那么一会儿，然后马上有眼睛增亮，
1: 投入战斗。
0: 一直都没让他休息过，好像觉得他好像不需要休息吧。
1: 嗯，我觉得在某些时候他还是需要休息的。尤其是如果您的这个休息能够配合全身的休息，那效率会更高。我真的是觉得像我们的一些练习，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就是站桩的要求啊，都是要求这个双眼可以睁开，也可以闭合哈。但是你睁开的时候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还真不是说 没眼力劲儿，
0: 嗯，
1: 而是要做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确实张着，但是神光要内敛，
0: 嗯，
1: 要敛神，
0: 目光炯炯盯着一个地儿啊，不是那样的。
1: 对，你会发现你把就是你把对外的那种关注点全收回来，
0: 嗯，
1: 全都放在内部的时候，你会变得更敏感了。
0: 哦，
1: 然后这样呢反而效率会高了。
0: 嗯，这是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哈。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呢，休息对于眼睛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调理
0: 缺少的一部分。
1: 对，
0: 嗯，所以哈，比如说白领一族啊，比如说或者说您是家庭主妇，当您疲倦的时候哈，一种休息方式是您坐在沙发上玩玩手机，另一种休息方式是您闭上眼睛养养神。
1: 对，
0: 嗯，
1: 这个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当然您说有没有其他的更积极一点的，我原来也是一个积极休息法的一个绝对的追随者，就是我可能会去做做运动，
0: 对，
1: 这也是非常好的，对。

0: 眼睛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
1: 嗯，
0: 就比如说，有很多像打乒乓球，
1: 嗯，
0: 然后你盯着那个球远近远近，它其实就是睫状肌的一种远近调节，
1: 在做运动，
0: 对，相当于在做眼睛的肌肉的广播体操。
1: 嗯
0: 啊，那这个呢，也是一种积极的调节方式。但是我觉得各种方式有它自己的好处，
1: 嗯，
0: 它不能互相替代。
1: 哦，
0: 它每个你也不能拿脸神的这种方式来替代去远近的这种眺望啊，然后完了乒乓球啊这些羽毛球这些，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我就打了乒乓球，然后那个我就能一样的效果都能达得到，
1: 哦、
0: 这个不行。
1: 嗯，更差的一种效果，一种状态就是您什么，您就盯着手机，也不打乒乓球，也不运动，也不脸神，也不闭目。那您的眼睛可能很快就非常非常的疲劳了哈。
0: 嗯。
1: 那我们说这种调节应该是全息的，配合到饮食哈。
0: 嗯。
1: 还是有一些食物能够促进啊、我们的眼部健康的。
0: 哎，确实是，因为咱们的眼睛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物质基础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说几个哈，咱们眼部的血管是要给供血的。那如果你真的是血管本身质量很差，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十多年之后眼底的这个血管都是叫
1: 硬化。
0: 对，硬化叫银丝样改变。
1: 哦、
0: 它都是收缩的。然后呢变得硬，而且外貌就像银丝。为什么要银丝呢？就是因为它硬，
1: 嗯，
0: 它不柔软了。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对整个血管有好处的，也应该会对眼部的这个供血有改善，
1: 嗯，
0: 自然会对眼睛也有好处。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槐花，
1: 嗯，
0: 我们说过说槐花里头含大量的芦丁，
1: 嗯，
0: 芦丁本身就是调节这个血管的这个脆性的，它就是保护血管的、
1: 嗯、
0: 这个呢就对这个眼睛就会有好处。那我们再说咱们的眼睛物质基础，你在看暗的地方的时候，它本身是要有一个感光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去有这种光学的这种变化的物质基础是要视紫素，就是它是要有一个维生素 A 一类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嗯、
0: 维生素 A 一定会对我们眼睛的视力有影响、
1: 嗯、
0: 尤其是对暗视力，也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夜里或者灯光不是特别亮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是什么样的，这个维生素 A 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那 VA 相关的东西呢，一个就是像鱼肝油，
1: 嗯，
0: 然后像动物的肝脏，这个里面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呢吸收也比较容易，它是脂溶性的、
1: 嗯、
0: 还有在植物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1: 胡萝卜素，
0: 对，
1: 嗯，
0: 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或者说类胡萝卜素，就是一类东西，它也包括像叶黄素，然后叶绿素，然后番茄红素，然后类似的这些都是一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植物的这种营养成分吸收不是特别的容易，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不是特别的高，它大概效价只有这个真正的动物的肝脏啊，或者这种比较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 的1/6。
1: 哦，就是没有吃动物肝脏啊鱼肝油来的那么直接那么快。
0: 嗯，对的、
1: 哦、
0: 但是呢鱼肝油还有包括动物肝脏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胆固醇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如果您说您运动量够，这个血脂也不高，那我建议您每周吃一点肝脏啊、
1: 嗯、
0: 或者这种来补充维生素 A 比较好的方式，鱼油啊这些都可以，鱼肝油不是鱼油还、
1: 嗯，
0: 然后如果您说本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血脂尿酸都高，那我们当然尽量要从这个植物类的里面去取材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0: 所以可能是就是您需要吃的菜量啊就比较大一些。
1: 对，
0: 然后您还要注意，就是比如说真的西红柿的时候一定要拿油过一过、
1: 嗯、
0: 您吸收这个番茄红素 它才能比较好，更

0: 你一些抗氧化的这种食物对这个晶状体还有对整个眼球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的就是含花青素很多的，像蓝莓，
1: 嗯，
0: 像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对桑葚儿，
1: 嗯，
0: 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物。
1: 对，其实您在调整您的身体的时候也在同时调整您的眼睛。
0: 对，而且确实眼睛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所以咱们常说肝开窍于目，其实呢也并不是说眼睛只能反映肝脏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全身这个五脏其实都跟眼睛有很密切的联系。
1: 嗯，肝主目，但是从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脏器的一个状态，就是眼睛的不同部位和您的这个五脏是相联系的。
0: 嗯，确实是，咱们的中国的这种眼科啊是一个分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科，就是它从中医里面有单列的眼科，就是发展的历史就比较长。那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发现其实不只是肝脏与眼睛相关，五脏六腑其实都能在眼睛上找到相应的这种体现，所以人们就有一个这种五轮学说。
1: 嗯，
0: 专门在这个中医眼科里头使用，他就认为五脏在眼睛的不同部位都有反应和联系。比如说咱们最外面这个眼皮，
1: 嗯，
0: 它其实是眼轮匝肌。
1: 对，
0: 所以你一开一合都是靠这个轮匝肌在做工。
1: 嗯，
0: 那它是肌肉，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它是属脾的，因为脾是主肌肉的。
1: 嗯，
0: 然后咱们再往里头说，这个两个眼角，咱们会发现说，哎，我今天上火了，这个眼睛痛红。
1: 嗯，
0: 一般的红的地方都是两个眼角，
1: 内眼角、
0: 内眼角、外眼角，就是这种部位。那这个地方呢，中医就认为它和心有关系。
1: 嗯，
0: 心火上炎导致这个眼角发红。再说就是白眼球。
1: 嗯，
0: 白眼球这个位置呢，色白，我们的肺呢它的这个颜色归属的颜色也是白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白睛就认为它是属肺的。
1: 嗯，
0: 再往里呢就是咱们的就是黑眼球。
1: 黑眼球，
0: 对，
1: 嗯，
0: 黑眼球这个我们就觉得它是跟肝脏关系最密切。
1: 嗯，
0: 再往里就是那更黑的
1: 瞳孔。
0: 对，瞳仁儿。
1: 嗯，
0: 就瞳仁，中医的眼科叫瞳仁儿。这个呢我们认为它跟肾水有关系。
1: 嗯，
0: 就跟先天之精有关系，那它就是属于肾的。
1: 嗯，
0: 所以不同部位的这种病变我们可能会以相应的去找原因。
1: 嗯，
0: 不同的这种脏腑它都有一定的反应。
1: 哦，所以说明眸善睐啊，说眼睛很明亮，不仅仅是单一的说这个人眼睛好看，而是他整个身体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嗯，
0: 其实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1: 嗯，
0: 它不只是心灵的窗户，它也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反应。
1: 哦，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灵的窗户。眼睛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嗯，现代生活当中哈，我们用眼的机会会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办公现在都要对着电脑，很多白领可能面对电脑的时间有的时候达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那这类人群，吴浩老师对他们的用眼健康，对他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的主要的建议还是一个食物的尽量多样化。
1: 嗯，
0: 然后可能你要是真的用眼比较疲劳的话，得要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A，或者是类胡萝卜素一类的这样的，因为它毕竟是消耗，那是物质基础。
1: 嗯，
0: 所以你做适度的补充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说适度也就意味着它过多和过少都是有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你过多的话，它会蓄积在机体之内，它会排不出去。
1: 很多朋友就觉得吃了南瓜啊、胡萝卜吃的特别多的时候，这手就变黄了。
0: 那个倒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就是

0: 这些东西呢，你会在体内有一个转换，
1: 嗯，
0: 所以植物性的呢，不是问题，不是特别大。但真的是维生素 A 的话，它蓄积以后会中毒。
1: 哦，嗯，
0: 它是有个蓄积量的，所以我们说每天补充啊，这种您可能还需要计算一个量，
1: 嗯，
0: 或者我建议您就是您可以用植物性的补充，会稍稍的安全一些。
1: 对，起码不会过量。
0: 对对，
1: 嗯，您还摄入了这个其他的维生素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嗯，然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一直认为养肝养肾的食物对眼睛会有好处。
1: 哦，养肝养肾的食物。
0: 对，因为本来嘛，就是肝开窍于目，确实中医认为肝和眼睛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从眼科本身来讲，我们说瞳仁就是真正的看东西能看清楚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其实在瞳孔和这个黑睛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肾精所主。
1: 嗯，
0: 所以如果人的这个肾精很充沛，身体很强壮，眼睛自然也会明亮。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补肾的东西来对这个眼睛就是进行调理。
1: 嗯，
0: 比如说像黑芝麻、黑豆、桑葚儿，
1: 嗯，
0: 然后包括咱们说的这种蓝莓，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黑色这种系列里面的。
1: 嗯，
0: 所以它也都是有很明显的这种补肾的作用，包括我们枸杞子，
1: 嗯，
0: 然后菊花是不是说是补肾的，菊花是平肝火，就是有一个清肝的这样作用，
1: 嗯，
0: 平肝的这样的作用，它也有一个保健作用，
1: 同时就达到了明目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么多食物哈，对眼睛都有好处，有没有一些食物是比较伤眼睛的，或者说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生活中有些朋友会酗酒，哦，动不动就喝大了，还有一些朋友会吸烟，啊，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影响眼部健康吗？
0: 会，因为这个不管是酗酒还是这个吸烟，都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酗酒呢是说他对酒精已经有依赖了，他常年的大量喝酒，那这个呢会对血管啊、血压呀，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乙醇的代谢，对肝脏本身是要有很强的影响的，就是他的肝功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就是有一定酒量的人，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几乎全部都会变成肝硬化，就是说就是饮酒量达到一定的限制，然后时间达到足够的长，那这个肝硬化的这个发生率就会非常高。那这样的话，肝硬化的状态下，你再想要一个明眸善睐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在做梦呢哈。
0: 对，所以呢要想眼睛很明亮，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肝。肝脏是个解毒的器官，
1: 嗯，
0: 你给它太多的毒素，它就不可能一直很好的这样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吸烟也是这个道理，吸烟本身是一个强氧化的，就是烟是一个强氧化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就含有许多要解毒的东西，然后对身体呢也有很多刺激，包括它的这个对血压的这种影响，然后吸烟的人的血管更容易痉挛，
1: 嗯，
0: 它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更小，
1: 嗯，
0: 那这样的过程呢对眼睛也是会有一个就是间接的一个影响的，
1: 嗯，
0: 这些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就是日常生活习惯是需要我们改正的，
1: 啊，不断的修正哈。
0: 对，
1: 这身体是需要保养的。
0: 对，
1: 啊，不是说有了病之后我们才想，哎呦，怎么办呢？中医讲究治疗胃病哈。
0: 对，
1: 嗯，未雨绸缪啊，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和吴浩老师聊天，一句话打动了我，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我们的眼睛需要休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都不想，您需要真正的放空，真正的慢下来，让自己完全的休息。所以在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正巧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如果您正巧开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希望您能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啊，希望我们都有一双明亮

们的眼睛，希望我们的眼睛都是清澈的，女孩子都是明眸善睐的啊，那该有多好。那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6: 昨天国家
5: 断过单，
4: 发新生
7: 新生，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通过技术，通过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守护我们的地球。嘉宾啊是北京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副主任、植被结构功能与建造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江林。欢迎朱老师，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江林。
8: 那首先呢，想请朱老师从宏观视角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就这些年哈，不管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好，还是我们普通大众也好，大家认识地球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从最早我们觉得遥不可及，到现在哈，通过一些技术或者手段能够实现触手可及。
9: 其实对于这个地球的一个认识，对人类来说，就像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天圆地方，后来呢我们慢慢的知道它在宇宙中的这个地位啊、位置啊，包括它的特点等等，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像我们比如说之前做生态学研究，或者说做地理学、地质学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对地球的面貌啊，可以说我们其实依赖更多的是很宏大的这种大尺度上的一个数据，有可能达到百年尺度的数据。比如地球的这个地貌啊，它的这个板块的构造啊，包括它的这个外表的形状，因为我们如果用人力去做，就是在技术没有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调查的范围很小，我们要把这些数据拼凑起来，然后再通过模型来模拟，才能知道一些宏观尺度上的一些概念。但是现在呢，咱们借助这个科技，比如说空天技术啊，还有 AI 啊，这个宏大的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会转化为比较及时的数据，而且会转化为就是可视化特别强。现在我觉得明显的就是可视化很强，我们能看到一些画面，就说大规模的以前不可想象的画面都能够出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终端上，我们的电脑手机上都能看到。比如说你看有一些卫星哈，它12天它就能给地球做一份体检，这在以前想都是不敢想的，因为在地球这么大的一个尺度上，它波长不同，它能看的东西不一样，跟透视眼似的哈，距离和这个精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它可以比如说穿透植被，它可以把植被看得很清楚。

0: 那有的呢，它可能波长，比如说更短一点，就更精细一点，它可以监测，比如水域、沿海的这些水域，所以呢，它可以很快，比如12天，它就可以把地球的陆地啊，包括比如说冰层覆盖的地方或海域啊，它都可以给你给出一个数据来，就是很快就能给出来。
1: 你看我们人体检哈，大家说一年检一次就觉得已经是非常好的习惯了哈，而且还得借助这些这个医疗的这些医学手段。但是刚才朱老师说了，我们现在观测地球，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这个大的家园，在这么宏大的一个尺度上，我们通过卫星，通过一些空天地一体的这些技术，可以实现12天就给它做一次体检，而且这个体检的它的穿透力啊，包括它的针对性都是非常强的。比如我们可能打个比方，给人做体检。我们检查你的甲状腺啊，我们通过 B 超，对吧？然后我们检，对，做 CT 看胸片啊等等，哎，这是某一个部位的。我们对地球也可以实现这样的精准到某一个部位，比如说它的植被或者看它的水域等等。所以这都是技术条件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及时的收集到数据，而且能够更形象的看到一些画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看待地球的视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我们看到地球日的全球主题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星球，通过人类的力量去更好的保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这是一个主旨。朱老师，这么多年您一直是在做这个植被结构功能这方面的一些生态研究，我们接下来也想谈一谈哈，比如说地球上的这些森林也好，植被也好，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为地球之肺，我们刚才说人类体检的时候，咱们拍个胸片，看看你的这个呼吸系统，你这个肺怎么样哈？那对，这地球，我们的地球的肺是森林。那结合您的研究，目前我们中国的森林啊、草原啊等等，那这些所谓地球之肺，在比如说帮助地球更好的呼吸啊，这个更好的固碳等等这方面，我们现在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可开拓的潜力还大吗？您也帮我们讲讲您研究的这个背景好吗？
0: 好的好的，就是您说的这个森林啊，可以称为这个地球之肺，尤其是这种热带雨林，因为它我们就说肺就是一个呼吸的器官，是人类比如说活着，人体活着是离不了的。那对于地球来说，那森林也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类似于这种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器官。森林呢，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排放氧气。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呼吸的氧气，大部分就是来源于这个森林了。那如果没有森林的光合作用，那我们就活不下去了。那此外呢，它能够将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呢，转化成这个有机质，就相当于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够固定下来，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在光合作用。就白天的只要阳光的情况下，它就在做光合作用，而且它形成的这个有机质呢，也是我们衣食住行的一个重要来源。80年代呢，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造林。那造林之后，就是我们的碳汇的能力就进一步提高了。你像我们做的这个研究表示啊，比如说我们对比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就看这个森林碳汇，它到底是因为它的这个面积的扩张啊，还是森林的生长，哪个是重要的碳汇增长的一个元素？我们发现这个日韩呢，它主要是来源于森林自身的生长。那中国，我们的碳汇更多是来自于植树造林这个面积的扩张。那对于这个未来碳汇怎么变化呢？我们就是通过模拟不同的情景，我们要模拟未来，二氧化碳的不同的浓度啊，不同的这个温度等等啊，用不同的气候场景来模拟，会发现这个陆地生态系统在未来有一个很大的碳汇潜力。像我们谈到说碳中和要在2060年的时候，我们争取实现碳中和。那到2060年呢，碳估算出来的结果呢，可能是能相对于就是近十年，现在近十年啊，化石燃料排放年排放量的18%左右，就是这个量其实还是挺大的，还是一个很突出的这个数字的。所以未来的碳汇的潜力还是就是很可观的。而且就像您说的，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无人机啊、雷达啊等等啊，我们可以比以前、比我们现在啊，包括更精准的来估算森林的碳储量，能够提升我们调查的这个效率和精度。提高效率和精度之后呢，包括我们对森林结构、森林的这个，比如说光谱啊、叶片的光谱啊，然后这个森林的构成等等，都来做好这个监测，因为现在相对容易了很多，就会为我们。不管森林啊，还有草地，它的管理啊，包括它的修复等等，提供更精确的这个数据源，我们就可以用新的这种技术，我们进一步的可以人为的去增强它的碳汇的能力。
1: 就是我们首先认识到了这些森林，然后这些地球上的植被，它作为地球的呼吸系统啊，我们说地球的肺，它非常的重要。所以不管是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到今天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去了解国家的这种森林分布的情况，以及它到底怎么样去实现固碳啊，作为一个碳汇，然后去贡献它的力量，以及我们去估算一下未来它还有什么样的潜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地球的这个呼吸系统哈、啊，让它能够延年益寿哈、啊，保持年轻，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说不管是人类也好，还是一个星球也好，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寿命哈、啊。人他的这种自然的衰老，我们会有意识的说，哎呀，你看这个人到35岁，尤其女性啊，说这个别说35了，过了25之后就开始逐渐衰老了。
0: 断崖
1: 对，断崖式衰老啊，经常会有人给你这个制造这种焦虑啊，说这35岁之后啊，还有49岁之后，有几个年龄段都会是断崖式的衰老，所以大家说我们要抗衰。我们发现今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啊，说这个世界地球日不仅有严肃的科技，还有一些企业啊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为地球抗衰。这个抗衰其实就有点类比我们在医学上，比如说为了防止对抗地球的引力对人类这个衰老的这个作用，我们可能会用胶原蛋白这种科技啊去抗衰，好像形成了一种呼应。我想问问朱老师，您从生态学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怎么理解啊这个有些企业提出的要给地球抗衰这件事情，它能够实现吗？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对，您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医美也经常说啊、我要减缓衰老，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点，就是医美经常讲的，它其实更多的是说保持现有的状态，其实让你回到更年轻的状态很难。
1: 是，
0: 但是他们经常会讲啊，我会延缓你的衰老，让你10年后还跟现在差不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跟地球的抗衰也有点不谋而合的感觉啊。其实就像您说的，所有的这个事物啊，包括地球的生态系统，它的整个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的自然规律来说，它是一定会有新生，有衰老，就相当于演替啊、更新啊等等这样的发展的过程规律。
1: 嗯，
0: 那我们做的呢，就是您说的这个抗衰呢，其实更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恢复被人为破坏的生态系统的功能。比如我们为了发展工业，就是矿山，那本来挺好的一个郁郁葱葱山，我们为了挖矿，可能植被就完全被破坏了。啊，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农田包括梯田种着种着呢又不种了，就弃耕了，像这样的地方呢其实是等于是被人为的破坏了，然后它可能提前啊打破了自然规律，进入一个提前衰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从生态学的方法来讲，就像您说的，可能跟胶原蛋白一样，我给它注入一些胶原蛋白，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1: 嗯，
0: 那比如说对于矿山啊，或者这种弃耕的这种农田呀、啊，或者说是被破坏的这个退化的这种草地等等，其实可以用一些生态学上的一些规律啊，包括生态学上的一些技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恢复。就我们经常讲说，生态学是大自然的医生，就是相当于这样的提前衰老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就生病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类似于我们说跟魔法似的，哎呦，让它恢复绿色。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地区它的不同的特点来选择，比如我们先种什么，或者我们先如何保养这个土壤，如何保养植被等等，就慢慢的一步步的让它恢复成自然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可以恢复成草原啊，恢复成这个灌丛等等。比如说是一个人体，把生病的地方我把它这个恢复了，那整体的就会更健康一点。
1: 嗯，
0: 这是一个，就是说我恢复被破坏的这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增强，就是有点像中医一样，我或者说我通过锻炼，我增强我的体质。我们也可以给生态系统，比如说给它进补，给它上点补药啊，类似于这种，可以把这些技术啊形象的比喻成是补药一样。假如在荒漠，我们可以想办法通过生态的、通过技术的方法去提高这个苗木的一个成活率。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可能让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更一步的、进一步的提高。
1: 嗯，
0: 或者说是在水域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技术。以前比如处理这个污染物的时候，可能是如果技术有限，我们要先观察，然后再比如说比较稍微原始点的方法再去去除这个污染物。那现在呢，有了类似于雷达，类似于这种扫描的这种能力之后，相当先给他做个 CT， 我看看哪儿有问题，就是对症下药的去做。就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帮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呢变得更强。
1: 你看朱老师提到一个观点，或者是我们学界的一个认可，就是说生态学是大自然的医生，我抓到了这句话，而且通过您后面的这些

0: 阐述哈，我也了解到了这个，其实这个医生还是个中西医结合，就因为造成了一些破坏，带来了一些症状，比如说地球某些地方可能生病了，我们的植被被破坏了，那我们通过这种所谓西医的方式，我给他抢救性的去补种，那同时也有中医的这种强身健体，然后给他在体质上进行调理，然后让他能够增强他的免疫力、抵抗力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抵御更大的一些风险，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背后肯定是用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些科学的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符合生态学的规律，包括朱老师刚才也提到要先种什么再种什么啊，这就涉及到了就是每年到了春季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柳絮，杨柳絮飞飘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哎呀被这个柳絮弄得非常的苦恼，也有的朋友说我们要不要一砍了之啊，啊，为了让我们这一两个月能够鼻子眼睛能够清静点，也有很多的专业老师说到了这个不是一砍了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一两个月被这个杨絮柳絮困扰，但其实我们还要看到它在未来三五个月啊，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我们防风固沙，对于大家夏日的遮阴啊，这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生态效果的。所以我也想跟朱老师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样的一个现象。你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森林的这种恢复，我们是通过扩大面积，通过植树造林，我们有三北防护林啊这样的一些大手笔，然后呢现在也有一些技术手段帮助，比如说给这个杨絮柳絮在这个乱飘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弄一些凝絮剂呀，然后或者用这个高压水枪给它滋落呀，就是既有大处卓远，也有一些小的这种绣花的功夫。那您作为这种植被研究植被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你怎么去评价我们在日常生活老百姓可以感受得到的这种大处卓眼小处着手咱们北京的一些这个工作模式？
1: 就是北京的生态治理，就包括北京的就您说的这个有大处有小处这个模式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很符合就是北京这个我们这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这个天气情况等等，它很符合这个现实的情况。所以说像这种模式呢，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定要量体裁衣，不能说我觉得哎，我觉得北京的模式很好就直接套用，就是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生态系统要先研究一下，先摸清这个本底的情况，然后再来构建这样不同尺度的相互融合的一些手段。首先大处着眼呢，其实就等于是我在一个很高的尺度上，一个大的规模上构建了一个生态安全这样一个骨架，我奠定了这个基调。比如说我通过大规模的造林绿化，其实森林的覆盖率很高，这个首先我们在生活上也能体会得到，就是不仅有大的森林公园，我们一直在这个建设的森林公园，我们还有这个湿地公园，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奥森这样的城市森林，然后呢甚至还有家门口的口袋公园，现在就是这种口袋小公园也很多，这样呢其实就非常好的形成了一个连通性。就比如说对于一种昆虫，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迁徙，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大有小，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把原来比较破碎化的斑块上状的这个它类似于栖息地它给它连起来了，就是有可能门口的口袋公园虽然很小，但是它能够为某一种生物提供了一个类似于火车站一样的地方，我停下来休息一下呀，或者我在这儿补充一下，我又可以飞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就是这个大小相结合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生态学上它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尺度上的一个贯通。包括我们在尤其我们现在环线上也在种树，我们城市绿地这种小的这种绿地结合起来，它就能够构成一个更完整的区域的这样一个生态网络。然后呢您讲的这个小处着手，首先要让大家生活的就是很舒适，但是就像您说的，它虽然说飘絮的时候比较烦人，但是呢它其实还承担着剩下来几个月它有很重要的生态上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优化的手段，或者说我们重新的规划一下树种，比如在密度方面啊，在这个分布方面呢进行一些优化是可以的。而且呢像对这种小处着手的话，最重要就是有点像中医上医治未病一样，我们可能要借鉴这种预防医学的理念。比如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树木的医院啊，建设病历，我们经常对它进行一个健康的体检、补种啊、更新啊等等的手段，其实我们可以在城市里也可以模拟这种天然的更新，来持续对它的这个种群结构啊，对它的生态系统功能进行优化。所以像北京模式的这个核心就是说，它等于把一个系统的思维和一个就是小处的话

0: 它就是一个竞争思维，其实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也没有忽略大的方面，也没有忽略说细节方面，这样能够形成一个全尺度的覆盖。这样的话，对整个城市的这个生态系统来说，相对来说它就会变得更稳定一点，更健康一点。
1: 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你看这个植树啊，或者说是维护这些公园绿地呀、啊，可能是园林部门的事情哈、啊。就感受到我们家门口可能多了一个像刚才朱老师说到的口袋公园，我可以享受一下夏日的清凉，甚至可以感受一下这些小动物啊，在这个里面的这种小小的生态环境啊，这样的一些直观的感受，这是普通人可能在这么多年，尤其这几年啊，感受比较深的一点。
0: 嗯，
1: 那有的朋友也会说了，说你看这个刚才朱老师也提到了什么 AI 技术。啊，空天地一体的这种监控，让我们对地球更加了解了。那这些监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好像又觉得有点远，而且又会觉得，哎呀，生态保护听起来很宏大。那今年呢，这个地球日还特别强调了这个社区实践和生态教育的力量，也涉及到了科技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做做科普，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生态教育的这个功能。那朱老师的身份，您同时还是北大的老师，对吧？其实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您觉得就是在现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尤其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像新媒介呀、新的技术呀，让啊大家提到的什么珍爱自然资源，不再是一个口号，而真的能够触达到更多人，尤其是现在这些青少年的内心。
0: 对，您说的太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然后呢，如果青少年能够说，把这个热爱自然、珍爱自然资源，如果他们能够说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话，那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从小如果能树立这种生态的意识，那他们未来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自发的去爱护自然，而不需要说只是喊口号。所以喊口号这件事，就是一些口号一定要把它融化进去。那融化进去呢，其实是有难度的。就比如说，如果就像小朋友天天让他们，比如说就是看电视啊，或者说是看这个社交媒介啊，甚至读书，他可能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他没有这种参与性的话，还是不是那么的深刻的。尤其现在是 AI 时代之后，其实是可以用一些类似于现实虚拟啊、虚拟现实啊，或者增强现实的技术来打破这个时空上的一个限制的。像我们一说森林，比如说在东北或者是在塞罕坝，那离首都就很远，离我们身边很远。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震撼，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甚至说我没法走到林子里，很多同学可能也没有机会说走到原始森林中去看。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利用技术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遥远的生态系统，包括海洋的，甚至包括这个湿地的，包括这个森林啊等等，我们可以搬到这个身边来，让大家能够走到这个生态系统里边。比如说，我们可以模拟造林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树苗栽下去，然后到生长，我们可以用一个稍微加速的过程来演示一下。甚至说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微观上它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类似于拟人化或者放大化给大家看，也可以就是说让大家在虚拟世界里，让同学们，比如说我选择一个角色，我是植树的，啊，或者说我选择一个角色，甚至我是个害虫，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一些任务。就这样的话，他们其实就会对大自然有熟悉感，有了熟悉感，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到这个大自然中去，他们就可以迅速的来找到这种科学的一个切入点，找到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归属感。像泰国吧，泰国它有一个 AR 的这个步道，就学生在这个步道上走的时候，它旁边有好多二维码和指示牌，手机一扫，它就会给你演示，类似这个森林如何这个孕育生命。然后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咱们就您应该也关注到，有一些活动上，包括 AI 的活动上、展览上，会有机器人。他会模拟那个儿童啊，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或者他们喜欢接受的形式来进行科普。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北大每年这个校园开放日的时候，用 AR 还可以去古代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海洋里去走一走看看。就是戴上那个眼镜和戴耳机之后，就在里边，而且可以看到，哎，突然出现一个远古的生物，这个生物是什么样的啊？它是怎么演化的？等等，这些我觉得就是在未来通过技术的一个发展，一定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潜力，更大的进步的。那对普通民众来说，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栩栩如生的参与到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能够看到大自然是如何生长的，它也会生病，它也会就是自我痊愈，或者说需要借助我们的方法来帮助它更快的痊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科普的一个目的。
1: 就是新时代的寓教于乐哈。那也非常感谢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进行这么多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一城特优引领质效提升，转型升级动能澎湃。
5: 红铜全覆盖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强监管守牢煤矿安全底线。
4: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晋芳，
5: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4: 翼城县深耕特优战略，赋能智慧农业、智慧工业与特色文旅，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让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蓬勃生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翼城县南塘乡云塘村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眼下正值冬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一架架无人机正在田间进行精准叶面喷肥作业。当地依托智慧农业管控体系和专业化托管服务模式，为全县34万亩小麦精准配送田间营养餐，全力守护群众稳稳的粮袋子。田间地头科技感扑面而来，85后种粮大户高瑞东彻底告别了背着药壶下苦力的日子，如今只需轻松站在地头，看着无人机在麦田上空穿梭。翼城县种植户高瑞东：
6: 以前自己打药一天累得不行，还打不透，现在托管给合作社，无人机喷施叶面肥，我这七亩地几分钟就完事。去年用了3次喷肥技术，一亩地多收100来斤，七亩地就是800多斤，多挣了小1000元，科技种田就是好。
4: 高产稳产的核心底气源自科技精准赋能，当地搭建智能化管控平台，依托四情监测、无人机巡田、报子分析仪等设备，构建起全方位全天候的麦田智慧防护体系。翼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赵宝琴：
7: 现财政每年拿出1000多万元专项资金，对全县每天的3次叶面喷肥进行补助，让农户低成本享受技术服务。这套综合拳打下来，我们连续6年冬小麦单产记录保持全省最高。
4: 守好粮袋子，还要鼓起钱袋子。塘兴镇谭村千亩樱桃基地里，物联网系统正实时监控着每棵果树的体温和脉搏。山西绿海果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辉之：
8: 我们的樱桃喝着调配的水，住着空调房，手机设定好参数，大棚就会自动控温、开窗、施肥。结合翼城的土壤气候，我们选育出了最优质的品种，每颗樱桃单果重量都在12.9克以上，甜度更是达到了22%以上。
4: 科技让小果子长成了大产业。目前基地已建成现代化大棚143座，占地1200亩，采摘期从4月中旬持续到6月中旬，亩产600公斤以上，单棚年产值达90万元，产品畅销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了临汾优选品牌明星产品。山西绿海果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辉之：
8: 公司在南梁镇又扩展了1000亩樱桃种植基地，未来公司将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把基地规模扩展到5000亩，全力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樱桃种植基地，带动更多乡亲增收。
4: 益城特优农业业态持续丰富，草莓、糯玉米、乳制品等特色农产品热销市场，8000亩高效循环水养殖基地蓬勃发展，河鲈鱼产量达120吨，亩均纯收益超2万元，成为农业增收新亮点。益城县巨祥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永刚：
9: 目前我们已经和周边6个村50余户村民达成这个合作意向，全程为咱们农户提供这个优质苗种、专业养殖技术指导，在这个咱们这个河鲈鱼长成成品规格后，咱们企业全部兜底回收，彻底打消农户这个销路的这个顾虑、市场风险，真正实现农户零成本投入、零风险经营，轻轻松松搞养殖，稳稳当当赚收益。预计合作农户每年可实现收入8万元左右。
4: 在特优农业多点开花的基础上，益城工业转型、文旅融合、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全方位提质增效。工业领域总装机350兆瓦风电、169兆瓦分布式光伏、100兆瓦调频储能电站稳步运营。总投资45亿元的山西闽光焦化升级项目、华翔新材料科技园2期等标杆项目落地推进。以智能绿色制造激活工业新动能。文旅方面，历山顺王坪旅游通道、古城木石牌坊街区加速提质，益城花鼓走出国门亮相尼泊尔，擦亮本土文化名片。城乡建设上，当地投资3.7亿元推进7大片区和美乡村连片建设，全域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乡村颜值全面提升。民生领域，全县新增多处城市游园，打通断头路，完善6纵6横城市路网。教育、医疗、养老事业持续进阶，益城中学改扩建工程稳步推进，县人民医院跻身全国县级医院百强，全域建成77所日间照料中心、7所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构建起覆盖超80%老人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发展红利精准惠及千家万户。记者首季，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在云塘村，新农人说高产就是高质量；在樱桃大棚，技术员说科技就是高质量；在闽光智控中心，操作员说绿色智能就是高质量。从田间到车间，从传统到智能，益城人用实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一粒粮到一颗果的产业延伸，从黑色能源到绿色动能的生态蜕变，如今的益城正将宏伟蓝图一笔一笔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
5: 5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深入侯马市，围绕基层人大工作、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艾玲宇先后来到山西鹿港宗宝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德康园医用防护用品生产基地、新田智联信创产业园及入驻高科技企业、国强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平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侯马 AI 漫剧创作基地、汇合湿地公园、晋国古都博物馆等地，听取侯马市易卜4区五融合发展建设情况介绍，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对侯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营商环境建设等各项工作予以肯定。在侯马市鹿西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艾玲宇实地查看代表联络站运行及人大代表进

0: 善履职、联系服务群众等情况。在侯马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艾玲宇认真听取工作汇报，与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对代表意见建议一一回应解答，提出具体落实措施。艾玲宇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切实提升服务代表质效，要丰富和创新代表培训方式，不断提升代表履职的能力和水平，要用好人大代表联络站，推动代表常态化进站听民意，实打实入村入社区解民忧，深化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实现代表联络站与基层治理平台深度融合。要抓好省市人大代表建议的跟踪督办，完善常委会包联领导加人大及其常委会机构负责人加建议提出代表加承办部门督办专班推进机制，加快制定代表意见建议办理满意度评估办法，推动代表反映的问题快速得到解决，弘扬严格较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5月28日，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认真观看警示教育片，聚焦坚持为民造福做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协商监督工作，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加强我市安全稳定成效的宣传宣讲，加强抓好底线性工作的解读阐释，加强临汾155安全生产重点举措的宣介普及，为全市安全稳定大局凝聚广泛社会力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综合运用视察、调研、协商等方式，广泛收集基层一线企业群众的真实情况和安全诉求，及时精准报送问题和对策建议，发挥包联督导作用，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强化交流研讨、警示教育、整改落实上下功夫，纵深开展凝心聚力、建功临汾主题活动，进一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扎实推进年度协商计划落地落实，统筹推进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监督性视察等既定任务，逐项对账消耗，补齐进度短板，确保年度协商计划早推进早完成，为奋力谱写临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5月25日，临汾市市属文明建设指导组第四次调度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韦一阳要求各指导小组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点位，对重点点位反复回头看，确保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对突出问题深挖根源、找准症结，关注群众诉求，推动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创文带来的变化。要创新工作方法，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督导与指导相结合，发现问题与发现典型相结合，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跟踪问效，对基层反映的困难积极协调主动服务。要加强自身建设，带头学习标准，带头深入一线，带头遵规守纪，以过硬作风保障指导工作质量。
1: 明日来，洪洞县聚焦辖区煤矿安全生产重点环节关键领域，深入各煤矿企业，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安全风险大排查行动，全面深入查找各类安全隐患和管理漏洞，织密筑牢煤矿安全。

0: 仔细核查机电设备检测检验、台账记录、运维档案及操作人员证件齐备情况。在煤矿井下运输掘界面等核心作业区域，检查人员重点排查了瓦斯治理、顶板管理、一通三防管理、水害防治等重大安全风险。洪洞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保障中心主任傅永强：
1: 此次开展全县煤矿安全生产风险大排查专项行动，主要围绕采掘机用通、地侧防治水、监测监控、安全培训等内容，对井上下所有作业地点及图纸资料开展全覆盖地毯式隐患排查。我们还同步开展了瓦斯治理专项行动，对瓦斯治理、洪线管理等十项内容进行专项检查，做到全面排查、重点攻坚。
0: 在监管部门专项督导检查的同时，金安达煤业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自查自救工作，全面梳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点、隐患薄弱点，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企业建立专属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和整改措施，做到厉行厉改、动态清零，同时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警示教育，从源头上规范操作行为，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山西陆河集团金安达煤业矿长王延涛：
2: 我们将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现场管控，深化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各项安全措施，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近日，临汾市宫颈病变规范化诊疗培训会召开，会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特邀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隋龙教授团队、肖凤仪博士亲临授课，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妇科骨干参训。学术交流环节，肖凤仪博士进行临床观摩转播，实时画面展示规范操作流程，利用教学模具进行现场实操演示，手把手指导操作要点。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贴近临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让与会者受益匪浅。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2》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段人狐激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

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仪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金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他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四句话揭示了四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我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全。

0: 健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0: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王衍呢，把这个蜀国的事情啊，哎，都给了一帮啊混蛋了，他自己当这个甩手的大皇帝了。这是他。咱们再说说这个淮南的徐之逊，这个杨龙衍呢，自从被这个权臣徐温呢扶立为啊弘农王之后呢，于这个天佑9年，也就是公元的912年，自立为啊吴王。淮南啊也就实际上自成一国了，就是吴国。杨龙衍年幼，是徐温的这个傀儡啊。徐温把持朝政大权呢交给了他儿子，谁呀？徐之逊。徐之逊就当了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同平章事，未同啊这个宰相。这徐之逊仗着他父子实控大权，不把吴王杨龙衍放在眼里头，时常当着群臣呢。好，侠戏杨龙衍呢。有一天他在王宫啊，跟这个杨龙衍饮酒，他拉杨龙衍呢，和他一起学这个零工，演这个参军戏法。他穿上绿袍子，戴上绿帽子，手持着木简，扮作参军，让这杨龙衍穿上破烂补缀的这个衣裳，挽起这个抓角，跟在他屁股后的扮演这个苍鼓，一群伶人在一旁啊陪着他嬉笑，他呢像个主子，杨龙衍呢就如同啊奴仆一般，任他推来搡去，打趣儿开心。这参军戏啊，唐朝已经啊盛行了，是只有两个角色的参军跟这个苍鼓的滑稽表演，没有这个固定的内容，是临时把眼巴前的事情拿来做笑料的戏。徐之逊拿这个杨龙眼开心呢，你这小苍鼓只会吃不会做，听说还是什么吴王，你看看这副模样的王，他们家定然是住在郊外的破庙吧。他这么一说，那一群屈原附势的伶人呢一起拍巴掌称是，冲着杨龙眼挤鼻子弄眼儿，摇屁股晃身子，做出种种奚落杨龙眼的丑态。杨龙眼他受不了这种啊侮辱，哇的哭了，跑向了后宫啊。说徐之逊呢、啊、拍着手大笑啊。这阵他从身上拿出了弹弓子，从这个果盘里抓了一颗枣，朝着杨龙眼后脑勺啊他可就射过去。这枣啊整打中了杨龙眼，他越发的前仰后合的大笑，一个劲儿的揉肚子。那群伶人呢、啊、丑态百出啊。有的竟然躺下去，四肢如同啊乌龟的那四条腿乱抻呢。到了这阵纵声狂笑啊，以讨徐之逊的欢心呢。说这阵殿下一个侍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立即而上大喝道：徐之逊，你还有为臣之礼吗？哎什么？徐之逊顿时收敛了这个笑容，把眼一瞪：你个畜生，你敢训斥我？说着抄起戟案，朝着这个卫士头上可就砸过去，顿时把这个卫士头颅打碎，倒地而亡。说这阵一个伶人跳上来 把这个死尸踹下了台阶，指着他说：混账东西，你敢拜徐公雅姓，该死该死。徐之训对这个徐之告也是歧视无礼，他知道徐之告不过是父亲的养子，他更记恨徐之告得到徐温的赏识。徐温镇守这个生州，就是现在的金陵，遥控着朝廷。徐之告呢，守这个运州，就是现在的镇江，离扬州不远。徐之训呢，想除掉徐之告，于是跟二弟之询、三弟之简就商量。之询呢，跟之训呢一党极力的赞成。之简对这个之浩啊一直很好，于是不作声。单说有一天，之训把之告请到了扬州赴宴，在这个堂底下暗伏这个武士，以摔杯为号，要在宴上杀掉徐之告。徐之告入了席之后，之简借着给他敬酒的机会，暗地里用力踩了他一脚，与此同时递给他一个眼色，徐之告就明白了。喝了两杯酒，就假装上厕所，逃出之训的府门，跑回了润州。这徐之训对这个同僚啊，那就更霸道了。他听说抚州、知州李德成有几十个美艳的佳妓，于是派人啊就去索要。李德成呢，派人回复他，家中诸妓或年龄已长，或已经有子，不足以侍奉贵人。我当魏公另寻妙龄佳丽，其实实际上那就是拒绝。徐之训呢，就对来人说了：“回去告诉李德成，我早晚宰了他，把他那一群妓，连同他妻女一并取来。”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的官位在这个徐之训之上。徐之信呢，记恨的牙根都疼，他逼着吴王把这个朱瑾贬为了四州敬怀军节度使。朱瑾呢，心里头恨徐之训，但是表面上却是啊恭谨视之。在要离开扬州到这四州上任的时候，徐之训到朱府来送行啊，朱瑾就假意设宴留徐之训饮酒。席间呢，朱瑾呢就把自己最心爱的宝马命人、拉到堂下，对徐之训说：我呀将要去这个四州啊，此马就送给徐公吧。徐之训大喜，也不推辞。朱瑾又把他府里的最美的宠妓叫到了席前，对徐之训说道：此妓色艺为我府第一，工艺为如何？哎，美，太美了，真是绝代佳人。徐之训啊称赞着，两只眼睛都要盯到那个妓女的肉里去。朱瑾立即就说：徐公既爱，那就送与徐公。好好好，多谢了。他沉醉于啊朱瑾对他的恭敬当中，宝马美人使他飘飘然呢。这阵朱瑾又说：贱内要拜见徐公，向公辞行。哦，徐之训这阵头重脚轻啊，几乎倒下去。他张着又惊又喜的眼睛，这不妨于礼吗？哎，我常对内子提起徐公，他对徐公十分的敬仰，今日理应让他向公辞行，请公到二堂，我好命他拜辞。啊，那好好，至交之间不必欺师嘛。对对对，咱们是至交，请。这徐之训呢，一脚深一脚浅，如同踩着棉花似的，随着这个朱瑾呢转入二堂。二堂以外站着四个家丁，堂里面站着一群花枝招展的一般的这个丫鬟。朱瑾在堂外喊了一声：请夫人出来拜见徐公。徐之训一迈进堂屋这门槛，里面屏风后面迎出了朱夫人。哎呦，好一个端庄的夫人。徐之训两只眼睛顿时啊都瞪直了。当朱夫人向他盈盈下拜时，他赶忙躬身打礼，伸手要搀。就在这阵，说迟那时快，朱瑾抄起了藏在门外边一根棍子，一棍击在徐之训后脑勺上，他连坑都没坑啊，可就倒下去。朱瑾一招手，堂外的家丁们跑进来，抽出了暗藏的利刃，上前把这徐之训首级 可就消下来。朱夫人吓得瘫在地上，战战兢兢的。老爷，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朱瑾呐，纵声狂笑，我出了这口闷气了。那徐温问罪怎么办？哼，我先去见吴王。当朱瑾一手提着宝剑，一手提着徐之逊的脑袋，从这个内宅啊走出来。徐之逊带来了从人一见，哎呦，吓得争先恐后的往外就跑。这个朱瑾啊来到了吴王宫里，早有人报告杨龙眼这个孩子慌忙跑到前殿，正好遇见朱瑾，他一见人头啊，吓得捂着脸直叫。
7: 朱将军，你快把那人头扔出去。
6: 大王，臣为大王除了全奸，请大王快调兵讨伐徐氏父子。
7: 这还了得，人是你杀的，与本王无关呢。你快出去吧。
6: 杨龙眼竟然吓得哭了，说完了莫神跑回了内宫。说这阵宫外一片的喧闹，一个内侍跌跌撞撞的跑进来，拉着朱瑾说，我的朱爷爷，你杀了徐之信不要紧的，如今徐府家将率兵啊把宫门给堵住，你快出去吧。朱瑾到这阵又气又急，一跺脚骂了一声，如此怯懦至死，哎，奈何。他把徐之信的脑袋往这个殿柱上一摔呀，撒腿就跑。他跑到宫墙下，攀树上墙，往外一跳。就在这阵，徐府的部将翟敏已经率领兵围住了王宫，发现了他。朱瑾呢，落了地，还摔折了腿。他挣扎着立了起来，身子靠着宫墙，望着扑过来的徐府的将兵，大声地说，我为万人除害，罪责一人承当。说完了，用剑自刎而亡。这个运州的徐知诰听到扬州作难，立即发兵进驻扬州，控制了局势。好在朱瑾杀了徐之逊只是出于激愤，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部署，也没有什么帮手，所以说扬州没有因为死一个徐之逊而出现乱子，老百姓啊倒是为了死一个横行霸道的坏蛋而庆幸不已啊！特别是宣州，这个老百姓听到消息更是奔走相告。这个宣州是哪？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城，皆大欢喜。因为徐之逊曾经啊，任过宣州刺史，差一点把这个宣州的地皮啊都给刮掉三尺。徐温听说儿子被杀，也从生州赶回了扬州啊。他先命人把朱瑾的死尸扔进了河里，又杀了朱瑾满门，还怀疑扬州诸将都是朱瑾的同党，打算大兴杀戮。幸亏徐知诰跟这个严可秋一再的劝慰，要把徐之逊的罪行婉言告知，徐温这才消了火。徐温啊，自知亲生的几个儿子都是这个平庸无奇，唯有他的儿子，不过这是个义子，就是啊，徐知诰才干可托，于是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副使、内外马步督军副使，通判扬州府事，并且兼江州团练使。徐温呢，仍然镇守金陵，总管吴国大政，其他的庶政都交给徐知诰处理。徐知诰一反徐之逊在这个扬州的时候的作为，他公事吴王，谦恭下士，对人宽，约己言，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度请托。他还借吴王的名义传令免去两年以前老百姓交不上的赋税。这么一来，好，大得人心。就是骄横的将领对他也是心悦诚服啊。起初啊，吴国境内的官府按着老百姓的人口收这个丁口钱，又按民家有的这个地亩收这个继母钱，老百姓啊可以说苦于税多呀，怨声载道。这个徐知诰就听从了幕僚宋其秋的建议，免去了丁口税收，别的税收呢改为了收谷、收棉花食物，促进了农民广开荒地，发展蚕桑，出现了物阜民足的景象。有人就说了，不收税钱，国库收入每年少近亿万呢。徐知诰一听啊，民富了，国安能贫呐。在徐知诰的治理之下，吴国逐渐的就强盛起来，逐渐的就富强起来了。 当这淮南的吴国修正求强的时候，晋王李存勖在这个魏州大会诸路人马呀，准备公粮。六月秋高气爽，魏州城外屯兵如云呢。周德卫统领着幽州马步军30,000，李存审统领着沧州、景州马步军10,000，李嗣源率领着行州、明州，一共加起来马步军10,000。王处直派出了定州、益州兵10,000，燕代等地少数民族西契丹、石尾、土库浑这些个部落也都派出兵马来会，真可以说是连营铺地，旌旗蔽天。晋军从这个魏州出发，直下这个蒲州，与梁军相遇在蒲州境内。晋军扎在了这个马家渡。贺圭、谢延章率领着梁军驻兵在这个邢台村，两军对峙，相持不战。李存勖是想战，但是贺圭、谢延章他是必赢不出啊，到这阵晋军也只能与之相斥。为了引梁军出战，李存勖就亲自率领着200骑兵逼近梁营挑战。一开始啊是一两次，梁军啊只用这个箭射退他们。后来啊，梁军就发现李存勖后边没有大队人马，于是杀出营来。李存勖只当敌军不敢出来，结果被这个梁军呢冲了个落花流水。等他回营引大军来的时候，梁军呢又避雷不出了。李存勖啊，他不吸取教训，仍然接二连三的只带戎将袁行钦还有数百名银枪军去这个梁营挑战。镇州的赵王王荣还有定州的王处直啊，都派了使者到这个晋营啊致书，请李存勖不要轻敌，不要自己啊去冒险试敌。李存勖看完了之后哈哈大笑，对两镇的下书使者他说出了一番话。回去对你家主公说，请他们放心吧，梁军是我手下屡败之军呢，不足为虑。再者说，自古以来定天下者非百战何以得之，我不能安处帷幄去养胖了，对不对？单说这天早晨，这个李存勖又命了袁行钦点了300银枪军随他去这个梁营啊进行挑战。队伍刚出营门，巡营的李存审就看见，赶忙啊到了李存勖的马前，拉住了马缰绳，谏言说道：大王啊，你志在建大业，当为天下而自重自惜，那种冲锋陷阵逼营骂战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应该由存审辈去做，不是大王应该去做的。说着话，李存审呢眼泪直掉。李存勖只得说呀：好吧，我不去了。说完了之后回马归了大帐。可是没过几天，趁着李存审呢不在左右，李存勖急忙命令袁行钦点齐300银枪军，匆匆上马出了营了。到了营外，他笑着对袁行钦以及身边的这些个卫士们说：哎，李存审啊，那老小子防人戏耍呀，幸好今天没被他见到。他们直抵梁营之外，这个骑兵一起向这个梁军营里头又是射箭又是谩骂呀，一通的卷呢。突然之间在他们背后号角四起，原来啊这个谢延章早就探知李存勖又带着几百人来，就在营外埋伏了5000精兵。李存勖傲然地回过头看了看，把这个大枪一挺，高呼了一声：儿郎们随我西去，这群羊羔子。他一马当先向着梁军冲去。梁军在自家营外人又多胆也壮，很快把李存勖的300骑兵啊给冲散了，割成了7个一群8个一伙，进而围杀李存勖身边虽然说只有10几个亲兵啊，但是他毫不惧色呀，大枪抖起来如同蛟龙戏水，在梁军当中横冲直撞。但是他毕竟人少，梁军将士倒一片，紧跟着又围上一层齐声呐喊： 活捉李存勖，别让他跑啦！活捉李存勖，别让他跑啦！李存勖啊，且战且走，最后身边只剩下五六个兵，凉兵啊，却是层层围上来，没有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他浑身是血，热汗直流。突然之间，一支冷箭飞过来，正中他的头盔，惊得他脊梁背直冒冷气。他一咬牙，奋力冲杀。就在这紧急的时候，凉兵纷纷的躲闪，让出一条路来。感情啊，袁兴钦呐、杀过来了。大王，你随我来。袁兴钦舞动方天画戟，在头前开路，才把李存勖救出了重围。300名的骑兵银枪军只剩下七八个人呢。随着李存勖往回跑啊，凉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幸亏啊，李存审带兵来援，这才救了李存勖，拦住了凉兵。凉兵一见进兵来了，主动退回大营。等到李存勖回到营中，换了袍服，手托着那上面还插着剑的这个头盔，久久的发呆呀。众将官进帐来安慰他，唯有李存审默默地立在帐门外看着他。李存勖发现李存审，站起来大步赶到面前，握着李存审的手，把他拉入了帐中，对众将说道：存审扣马弃剑，不让我轻敌，不让我亲自去挑战，我不听他的忠言，险遭不测之难。紧接着又对李存审说道：兄长之忠言我当铭心，以今日之事为戒。李存审一听，深深施礼：大王今后能自爱是天下之幸。这个晋梁相持，从这个九月到十一月底，李存勖啊确实沉不住气了。12月初1，他进兵逼近梁军所在的邢台村，离这村子10里，选择了一块高地安下了大营。您这玩意儿说来也巧，晋军在这片高地上安营，竟然惹起梁军主帅贺圭还有副帅谢延章的不和来了。这个晋兵啊逼近邢台村之前呢，这个贺圭啊跟这个谢延章有一天啊同到郊外啊练兵。谢延章啊平素善于指挥骑兵，在练兵的时候，他的骑兵队伍队列整齐，进退有致，很有这个威武雄壮之势。贺圭看着心里啊就酸溜溜，产生了一股啊醋意。他身旁的这些个亲兵们偏偏的连呼带叫着称赞呢：好啊，谢将军练骑兵真是有方啊，感情在咱们大梁诸军当中，谁不知道谢将军善于指挥骑兵啊，乱吵什么。贺圭一声的厉喝，这些个兵们也不敢吱声了。练完了兵之后，贺圭跟这个谢延章啊俩人是并辔而行。贺圭啊到了这阵紧抿着嘴久不作声。谢延章就问贺大帅：看今日操练有什么不到之处吗？贺圭强作笑容，眼前望着远处一片高地：很好啊，将军的骑兵布阵严谨，不错不错，很好很好。从他这个阴不阴阳不阳的语调当中啊，谢延章听出他是言不由衷的。你看，说这阵贺圭啊用马鞭一指：那块高地啊真是一个绝好的安营所在，你说对不对？大帅您深通兵法，说的极是。贺圭一听这个奉承话，这才手捻着胡须露出了笑容。但是晋军在贺圭曾经相中的高地上安下大营，引起贺圭的怀疑呀。哎呀乖呀，我说可以扎营的地方怎么这么巧李存勖也看出来了？哎呀不对呀，他一介杀徒胡儿懂什么兵法，不过是一勇之夫啊。莫非谢延章暗中他要通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贺圭啊到现在怀疑起来人了。怀疑谁啊？怀疑啊他的副将谢延璋了。先话说怎么这么寸，我看上的高弟李存勖也看得出来。莫非谢延璋暗暗的通牒把立于扎寨之地告诉了李存勖不成？除了他以外别人并不知道我说可以扎营的话。这贺圭啊越这么想越觉得是这谢延璋啊给泄露他这个高见了。他猛的又想到了力主坚守不战的也是谢延璋啊。来啊，请谢将军来大帐议事。谢延璋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帅帐，贺圭就说，你看是守是战的，我的意思还是坚守。为什么？老其师衰其锐，然后而攻之。已经相持3个多月了，皇上把精兵委托给咱们，就为的是破敌安边，以保社稷。敌军在马家渡，咱们与他相持，于今天强敌已经压住了，我军迎门了，难道还不战吗？大帅呀，晋军虽然近在眉睫，但是我军深沟高垒，又控扼要道路，晋军绝不敢来犯。如果咱们轻率的出战，正好中了敌急于决战之际，万一有失的话，说这阵谢延璋忧心忡忡地说，那可就难办了。谢延璋啊坚持不战，更使这贺圭认定没错，他认定自己的判断了，这小子通敌了，让李存勖占据了有利的地势扎营，但是仍然不主战，这就分明是驻敌找来商议。如果谢延璋跟李存勖勾结，里应外合，我军就麻烦找来商议。如果谢延璋跟李存勖勾结，里应外合，我军就麻烦了。朱圭一听，大帅何不一方面先派人密报皇上，告谢延璋通敌的嫌疑，一方面设计咱宰了谢延璋，然后再上表以他谋反奏闻朝廷。您瞧瞧， 就这俩人，这不混蛋吗？两人密议已定，两天之后，贺圭在大帐埋伏下了武士，以犒赏诸将为名，把合营的将吏集中到了这个大帐，进行了入席饮酒，酒过三巡，贺圭冲着这个朱圭啊递了一个眼色，朱圭啊就溜出大帐。这阵贺圭突然站起来，对众人说道：“我应今天有奸细，要出卖我与诸位将军。”大家伙一听，非常的愕然，非常的吃惊啊！这阵。

贺圭冲着帐外一声的呼叫：“武士们安在！”朱圭闻言，率领着埋伏的武士闯入帐中了，扑到了尚在惊疑当中的谢延章的席间，乱刀齐下，把这谢延章啊可就给杀了，要把骑兵将领孟沈成、侯文玉也给杀了。这些个将领们到这时都吓呆了。贺圭一看齐军中谢延章为首通敌，他的部将孟豪二人助他谋叛，本帅已经密奏朝廷，今天斩之，未绝隐患。说大家伙不知的内情，还都认为啊贺圭杀人杀的对呢。贺圭就命人写了谢延章、纠合孟沈成、侯文玉谋叛，臣已按军法诛之这一个表彰，并且请朝廷任命朱圭为这个行营马步军副指挥使。昏庸的良主朱友贞呢，他也不细问呢，就准了贺圭的表彰。消息传到了这个晋营，李存勖大喜呀，于是对众将说道：“两人将帅不和，自相残杀，安能长久？”于是他命人斟来了一杯酒，左手托着大枪，右手端着这个酒杯，看了看大伙，干嘛呀？他要给这枪敬杯酒。枪啊枪，我要仗着你直捣开封。铸币把这个酒洒在了闪亮的枪尖上。李存审赶忙就问大王：“要直取开封，贺圭的兵营舍而不攻了？”“对，我直攻开封。”贺圭军闻风必乱。李存勖到这儿十分自信地说：“大王，开封是良知东都，防备必严，我军深入良知府地，怕是……”哎，存神兄，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过分，过分即为胆怯呀。大王，老将周德威说话了：“存神的话不可不听啊，良人虽然说杀其上将，但是齐军尚全，我军如果率而深入以求胜利，怕未必是福。我军每次大战无不大胜，二位何以今日如此的怯敌呢？”李存勖啊到这时有点不耐烦了：“我意已定，请诸公勿要阻拦。”于是立马传令，凡是军中老弱的兵卒一律退归魏州，选精兵一万骑，号称十万，拔营起战，向开封进兵。与此同时，征魏州壮丁三万人随军，专门负责修建营寨。贺圭探知李存勖西向开封，于是率领大军尾随其后。李存勖在这个12月21日离开了邢台村，23日抵达了蒲州西门胡柳坡。因为有三万壮丁专门管修这个营寨，所以说军营很快就立起来了。20日一早，探马来报，报贺圭大队人马接踵而至，以逼近我军。再探说这阵李存勖啊轻蔑的这么一笑：“在马家渡跟这个邢台村的时候，我就一直没见贺贼一面，今天他竟然敢尾随在我的后边，让我先杀此贼，然后再取开封府。”当即就命令李存审：“你率三万白丁。”什么叫白丁啊？其实就是壮丁，携带辎重先行，我杀败贺贼再去追你。大王，这阵李存审啊刚要见阻啊，李存勖一摆手：“不必多言，快去。”李存审无奈呀，只好命令啊壮丁们拔营，把这个帐篷粮草装上了车。三万壮丁啊昨天刚安好营，今天又拆营，人人纳闷，也不知啊晋王啊这干嘛这么折腾？既然是命令，谁敢不从啊？本来费劲修的坚坚固固的一座营寨啊，稀里哗啦的又给拆了。周德威啊，对李存勖如此的轻敌啊，草率的拔营，实在忍不住来见李存勖：“大王啊，贺贼人马一路追来，上无暇安营。我军既然已经安上了坚固的营垒，就不该草率的撤掉。如果不拆营垒，敌人来攻，我军有栅可守。况且我军深入敌人境内，一举一动都需要小心，不能妄动，请大王还是安营固守。”“既然已经拔营，怎好又安呢？
如此反复，军心岂不动摇吗？大王啊，请大王安营固守，让我率轻骑骚扰贺军，使他们不能安宁，到天黑也扎不领，吃不上饭。待到那阵敌兵疲惫，大王再发大军攻之，可一举大胜。哎，老将军，贼兵一至，不速击之，耿待何时？老将军一贯的勇敢，今天怎么怯了敌了？周德威一看劝阻不成，只好退下，点齐幽州兵啊，随着李存勖的大军迎敌啊。他在这个队中啊，对儿子周光甫、周光义说：“晋王如此打仗，忘了骄兵必败这句话。今日之战，怕是你我父子死也无准地了。”咱们再说这个贺归的大军裂开了一字长蛇大阵，背北面南，横亘30多里。西路马军指挥使王彦章，东路马军指挥使朱圭，中间步军由这贺归亲自的统帅。李存勖也把这个人马列成了背南向北的横阵，他在东，周德威呢在西，李存勖呢命令李嗣源守住阵脚，他率领袁兴钦领着银枪都3000骑直冲粮阵，杀入阵中有如蛟龙入水，冲开了一道如同啊水浪花般的先向西杀。这阵粮军纷纷让路，李存勖这支骑兵很快的冲入粮军西阵，王彦章引兵想围堵，到这阵还是真堵不住袁兴钦的大戟啊，直刺王彦章。王彦章用双枪一架，只听当的一声，大戟就把双枪给震开了。王彦章啊，只吓得一缩脖子，好，这头盔啊也被这袁兴钦呢那个戟给挑飞了。王彦章还没遇上过如此力大迅猛的敌手，吓得他拨马就跑。李存勖引着银枪都一冲一撞，王彦章的骑兵阵就被溃散了，向西逃去。李存勖紧接着又引兵回头，向贺归的中军阵里头可就杀过来了。王彦章跟他的溃兵向西跑，跑出10多里就赶上了晋将李存审的30000壮丁组成的先行辎重队。王彦章是败下来的，不敢去攻那个浩浩荡荡的晋兵啊。但是李存审这30000壮丁本来没有经过战场，一见粮兵啊一惊而过呀，以为他们要到前面去拦截他们，轰的一下如同炸了窝的马蜂一样，扔下辎重车辆撒腿掉头就往东跑。这个李存审呢，他只有500护送辎重的兵丁，他怎么着也压不住30000乱了的壮丁啊。素无训练的白丁向东一溃，就如同没头苍蝇闯进了周德威啊幽州军的这个阵地，一下子把幽州军呢就给冲散了。幽州军也以为梁军杀来了，把这个晋兵杀败了，顿时惊乱。这个兵卒惊乱在这个兵法上叫什么？叫失惊。兵家是最忌讳失惊的。这种失惊的情况有时是敌人故意派偏师骚扰所致，有时候是自家军队因为某种小事一族受惊牵动全军的，有的则是莫名其妙的一武精华以至于全军大乱。幽州兵正在临战前紧张时刻突遭变声，焉能不惊啊？军经大乱，急坏了周德威。这位老将任凭怎么呼喊，他的声音全被乱声给淹没。梁军发现晋军西边大阵已乱，立即乘机出击啊，杀入周德威的大军。幽州的兵自相残杀，已经啊伤亡不少，哪里经得住梁兵的进攻啊？控御不住的军队的这个周德威啊，只得率领儿子们在这个乱军当中死战。他虽然说有万夫不挡之勇，怎奈孤掌难鸣，结果周德威、周光济父子双双阵亡，周光甫身受重伤，这才逃出一条命去。咱们再说这个李存勖，他在这个梁军当中啊冲了个来回，猛然见他自己的阵中大乱，急忙引着银枪军退出了梁阵。
贺归一。

跟这个李从珂父子、李嗣昭、严宝这些个将领们先后率领着残部聚集在土岗之下，晋军呢稍作这个休整。诸将到了岗上，见了李存勖，李存勖指着不远一座土山说，要反败为胜，必须占领那一座小山，居高临下以杀敌，趁贼兵正在吃饭，诸军随我夺之。说完了，提枪嘱咐带马。李存勖上马，率领一支骑兵在前，李从珂、王建吉率领步兵继后，冲到这个土山下面。土山上的凉兵不多，有的坐那儿吃饭，有的抓紧时间休息，躺在坡上晒太阳。李存勖的骑兵冲上山坡，打了凉兵一个猝不及防啊！凉兵抱头鼠窜，跑下了土山。李存勖很快顺利抢占了这个胡柳坡的最高点。晋王的大都旗在这个土山顶上高高的竖起来，四处的晋兵将士见到之后，精神为之大振，纷纷像这和巨龙伸食左右。晋军又在土山上下重整队伍，军容士气又恢复了。晋军是久经沙场的，上午之败又不是真格的被这个梁军击溃的，而是由于失惊自乱，所以说气势恢复得很快。说这只鹤龟啊，正在得意之时，他正在一处高地与将官们高谈阔论。哎，李存勖小二一贯的张狂，今天看来也是不堪一击，可笑刘勋等人竟然一败再败。就在这日，有探子来报，报王彦章率骑兵败走濮阳。哼！鹤龟一听啊，愤愤地说道：“王彦章一荣之父耳，败我军威，待我擒住李存勖，再治他临阵脱逃之罪。”这阵又有人来报，报晋军抢占土山。鹤龟啊，站起来朝着远处土山看了看，淡淡的一笑：“那边大多是李存勖的，我正好擒的。”他问旁边的将官：“士兵们歇足了吗？”“整队列阵，攻下土山，再吃晚饭。”趾高气扬的鹤龟呀，纠集了数万的步兵以及剩下的一支骑兵，在土山西面列开了大阵。这阵日头已经偏西了，在这个土山上，李存勖左顾右盼，在这个众将当中啊寻找着什么。这阵李存审就说：“大王您找什么？众将官都到了，怎么没见周老将军？”众将啊被他这句话也提醒了，周老将军去哪儿了？这功夫又有一支骑兵啊到了这个山下了，从旗号上大家伙认出这是幽州军，一颗颗悬起的心呢、这才放下来。一直见到周光甫哭着奔上山头，大家伙这心呢顿时提到嗓子眼。李存勖暗叫了一声：“坏了，大王啊！”周光甫啊扑到李存勖脚下大哭啊：“臣服于帝光义阵亡了啊！”李存勖惊呆了，众将脸色也变了。晋军当中第一员上将阵亡，谁不震惊？李存勖大叫一声：“哎呀！”差一差背过气去，好半天这才大方悲声啊！众将没有不落泪的。李存勖拉起了周光甫，顿足捶胸：“回不听老将军之言，朝此惨败，都怪我轻敌痴荣，是老将军战死，哎呀，疼死我啦！”周德威的死讯呢，风一样传遍了晋军上下，人人胆寒的。再看西边，山西边梁军的阵势没有敢战之心了。大王啊，此非悲谬之时，贼兵在前，大王速速拿个主意才是。到这时李嗣源提醒道：“你们看是退兵还是战？”李存勖啊问众将，大家伙啊都主张退兵。天平节度使严宝就说了：“敌王彦章步骑兵已经向濮阳逃去，鹤龟只剩下步兵，这对我有利者之一啊。天色已晚，鹤龟只列阵而不攻山，说明其心还是惧怕咱们的。更况且敌兵战了一天，不能不思归。我军居高临下向敌人发起这个攻击，与我有利，此乃其二也。
我军深入敌

0: 竟右丧大将，如果退兵，敌人必乘机攻杀，对我不利。所以说事成失败。在此今天一战，大王应该当机立断，立刻出击。如果不敢战，一旦败北，则敌乘胜北上，和硕土地就又归梁而不属晋了。哦，李存勖到这阵惊然了，大王啊，少义节度使这阵李嗣昭说了，贼兵远离营垒，并且没有用晚饭，那是肯定的，我军应该以骑兵冲其阵，绝不能退兵。嗯，李存勖一听点了点头，说这阵大将王建吉拖着丈八蛇矛枪啊，大声地说，贼骑兵大将王彦章已经逃了，大王的骑兵现在没有什么损失，以我骑兵冲敌步兵如同摧骨拉朽，请大王在山上观阵，臣愿一马当先为大王破贼阵。嗯，李存勖一听啊，右拳一击左掌，三位将军讲得对，不是你们这么说，我几乎又做了错事。于是他命令李嗣昭、王建吉为这个前队，其余的诸军在后面冲击梁阵。紧接着就说，我为诸位击鼓助威。晋军骑兵啊，这是一队接一队的向着梁军的阵中冲去。土山上的李存勖亲自雷动牛皮战鼓，率领白丁的元城县令吴琼以及桂乡县县令胡庄，您听这名字胡庄，让白丁们在这个土山下面拉起了这个柴草，干嘛乱跑，扬起了尘土，按现在来说吧，有点沙尘暴的意思，大声呐喊着为骑兵助威啊。为什么？他一拿这个柴草啊，这么一扬土，以为啊都是骑兵啊来回的奔跑。贺圭一见晋兵冲下山来，山底下又腾起了烟尘呢。不知啊晋的援兵来了多少，他被震慑了。就在这阵，李嗣昭、王建吉已经大声地呼喊着，闯入了梁阵呢。梁的这个步兵被这个晋兵给冲散了。反败为胜的晋军连夜追击梁军，乘势攻下了濮阳，在濮阳的王彦章又率兵南逃，晋军直抵黄河岸边德胜渡口，这才收了兵。梁主吴有贞现在正在开封，一听说贺圭、王彦章丢盔卸甲大败而回，吓得要往这个洛阳跑啊，以至于打探明白了晋王李存勖已经回了这个魏州，他这才没逃。梁的败兵在逃跑路上大多数啊都散归乡里，只有1000多人回到了开封，有的人啊就回了家了。李存勖怎么样？回到了魏州，因为啊周德威已死，他就亲领了卢龙节度使，直接的管辖幽州这北边的重地。他又升任李存审为这个番汉马步军总管，领了原来周德威的这个官职，他派李嗣昭权且为这个幽州军府知事去管理幽州，又命令宦官李少红啊任提举军府使。您听这名字有点绕嘴，叫什么？提举军府使，处理王府日常的事务。任命孟知祥为中门使，守护王宫。这个孟知祥呢又推荐鄂从涛做了中门副使，任命王建吉为这个统帅银枪都。晋梁仍然是时时交战的。这个贺圭在胡柳坡败了之后，转年秋天就死了。梁主吴有贞又命令这个刘勋为主帅与晋人作战，但是仍然没有起色。咱书要检验，且说到了公元921年，也就是梁朝的朱有贞隆德元年春天的正月，这个李存勖收到了蜀地王衍、吴主杨龙衍前使臣送来了劝他呀称帝的国书。这两封劝进书啊，触动了他久藏的心事。他确实有心事，这个心事是密不告人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台湾著名作家柳庸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索取就像一波一波的海浪，无休止的撞击，而终究会在某一波中沉沦。生活不单单是一种姿态，还需要一份掌控自如的心性调节自己，更不要为了外在的物质而把人生改写。知足是幸福的根源，浅试一份名利就能赢取一份心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你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整理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变好。如果

人生最大的财富，莫过于有一颗简单知足的心。岁月匆匆，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得失不过一念之间。只要心态平衡，不斤斤计较，来去随缘，便不受万象牵绊。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灵的体验，和物质环境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爱自己能爱的人，走自己该走的路。至于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实在没必要过于苛求。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人生中观众向来比朋友多，观众只会让人从视觉上舒服，朋友却会让你在内心感动。朋友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灵魂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的时候指正你。肤浅的人交的是观众，上进的人交的才是朋友。

遇不到给你安全感的人不要紧，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力量。看书、听歌、跑步，你喜欢的任何事都行。认真丰富自己，安顿振幅情绪，随遇而安不是无所谓，是保证自己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撑得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得起需要力量，放得下却是勇气。懂得欣赏才是内心的安宁，懂得理解才是生命的涵养。如果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那就会偏离幸福的方向。

欢的，希望你爱的人也一样爱着你，希望你讨厌的人都消失在你视线之外，希望有一天你的笑容全都发自内心。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同上海人民抗日战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处于华中抗日战场的统一体中，同日本侵略者处在统一体的对立面。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上海人民抗战坚强有力的后盾，上海人民也对新四军进行积极大力的支持。那在上海，很多地下工作者也默默做着抗日斗争。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在上海的我地下工作者为我党传递秘密情报的惊险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在这部以英雄电报员李白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成功塑造了李霞机智勇敢的英雄形象。影片放映后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而李霞也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不变的偶像。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表现我党地下斗争的生活影片，影片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于普通平常的家庭生活之中，着力塑造李霞这一乐观坚毅、临危不惧、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形象，影响了一代代观众的成长。1958年，在已经是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的建议下，八一电影制片厂开拍《永不消逝的电波》，由王平导演，以李克农的战友李白为主要原型，孙道林、袁霞主演，讲述了上海地下工作者李霞的传奇故事。这部影片是黑白影片，但是影片的光调和影调都非常的细腻，而且富有层次，特别是夜景拍的真实而具特色，在画面造型之上也很有时代特点。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影片的片名出现在片尾，在李霞从容而坚毅的脸部近景画面之上，随着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出现一圈圈无线电波，同时出现永不消逝的电波七个大字。这一写意性的镜头构思既独到新颖，又和影片的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不已。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影片里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那时的上海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勾结日寇搞卖国活动的秘密接头点，所以上海也是我党地下情报员和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的战场。可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刚刚被敌人破坏，而此刻延安的两位指挥员正在商量对策。
2: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3: 还没联系上，这个台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

0: 的电台工作。
1: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0: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1: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0: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1: 啊，
0: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
1: 是。
2: 李霞接受组织委派抵达上海，随后他和来接他的地下党人白立军一起坐汽车赶往住所。在车上，李霞习惯性地打开了地图，向白立军问道：
3: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0: 怎么
3: 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4: 这是孙大夫。
2: 这时正在开车的孙明仁说：
0: 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0: 啊，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3: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3: 嗯，
0: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3: 家庭？
0: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2: 孙明仁就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安置了李霞之后又来到纺织厂找地下党员何兰芬，让兰芬与李霞假扮夫妻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何兰芬在看义卖演出时目睹了革命者揭露了国民党投降阴谋后被特务杀害的情景，他匆匆跑回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3: 怎么了？
4: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3: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4: 不是，当然不是。
3: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4: 这个才是。
2: 兰芬从包里拿出了传单，交给李霞。
3: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4: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3: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4: 我？
3: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是夹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2: 在阁楼上，何兰芬同志看到李霞发报的辛苦，终于明白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放弃了到前线的念头。这一天，日本鬼子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找到了李霞，并将他逮捕回司令部进行审问。
5: 你当过兵？
3: 没有。
5: 这个枪伤哪里人？说话。
3: 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2: 看见李霞不肯招供，鬼子头目中村开口了：
6: 啊，老自个儿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3: 我没有领导人。
6: 那么
3: 我是做生意的。
2: 日本鬼子的爪牙小仓将李霞带到监狱后对他严刑拷问，同时被捕的何兰芬和国民党谍报员姚伟被安排看李霞受刑。
5: 林鹏军，
7: 不是。
5: 董禅腾，
7: 不是。
5: 你是哪个？
7: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一个干净。你的领导人是谁？
1: 没有。
0: 你凶不凶？
1: 你要说什么？
0: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1: 中国人。
0: 一个人。凶不凶？你凶不凶？
2: 我说。
3: 这时，姚伟叛变当了汉奸。
4: 走吧，跟我来。
3: 姚伟叛变当了汉奸之后，向日本鬼子泄露了很多机密，而鬼子头目中村和女汉奸柳妮娜则摆了一桌酒席来笼络姚伟。酒桌上，中村向姚伟问起了李霞。
5: 姚桑，哎，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我
4: 哎，这倒不会啊。
5: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6: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嗯。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4: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6: 是啊，我也这样想。嗯，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5: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3: 谈话之后，日军认定了李霞是国民党重庆方面的人，将他释放了。几天之后，姚伟找到李霞。
1: 老李啊，老李啊，哎，
6: 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
6: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
6: 啊，电台呀。
1: 电台？
6: 哎，
1: 谁的电台啊？
6: 管他谁的电台，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
1: 哎，
6: 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
1: 什么钱都不要。
6: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6: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哼，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3: 李霞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组织同意李霞和姚伟继续交涉。于是李霞到饭店去见姚伟。
6: 李先生来了。
1: 好，
6: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
6: 到里边坐吧。
1: 啊，

0: 坐坐坐坐坐。抽烟？
1: 不会不会。
0: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0: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0: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0: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0: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0: 中央委员。
1: 委员？
0: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0: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0: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0: 哎，嗯，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2: 李霞不断地通过电台将敌人的秘密情报发回延安，我党通过报纸揭露了国民党投降日本的消息。很快，中村和柳妮娜发现了情报泄露的情况，他们找来了姚伟。
3: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4: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5: 那你说是谁呢？
3: 你那个李霞。
0: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3: 你拿什么担保？
0: 拿我的脑袋。
3: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0: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3: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你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5: 把李霞给我抓来。
2: 在鬼子抓捕李霞之前，李霞就已经安全转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李霞开始从事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在1949年解放前夕，孙明仁又来到李霞的家中。
6: 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0: 是啊。
7: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6: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0: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6: 你要注意安全呐、啊、你看有什么困难呢、啊、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吧，任务完成以后你也马上转移。
0: 是。
2: 李霞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发报，妻子何兰芬发现了敌人的行动。
8: 有问题，
0: 继续发。
8: 我来发吧。
0: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8: 我
0: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8: 我不能走。

0: 这是命令。
1: 李霞让妻子带着儿子转移，自己则坚守岗位。李霞发电报的时候，姚伟还是找到了他，而这时电报内容已经传到了延安。
0: 第一份报收完了，他一出来去了。好。

0: 在姚伟的枪口下，李霞镇定地向延安的同志做了最后的告别。
1: 同志，我想念你们。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经典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影片是根据革命烈士李白的事迹改编的。李白是湖南浏阳人，参加过秋收起义，曾任红军红五军团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在上海解放前20天被害。而影片中李霞的扮演者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林。孙道林在刻画李霞的人物形象时，表现得外表儒雅而内心刚强，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地下工作者很自然地搬到荧幕上。而影片中何兰芬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袁霞，当时她还是一位青年演员，为此她特意到了南方的工厂中去体验生活，而且见到了人物原型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并从中了解到众多当年地下斗争时的情形。他的表演使得这部影片在1978年前南斯拉夫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另外，影片还展现了一些我党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比如在蛋糕里加电报底稿，在火柴盒里藏电报密码等等，令观众大开眼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曲《延安颂》，由歌唱家吕骥领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重症肌无力，简称 MG， 是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导障碍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四肢无力、吞咽困难、语言不清等，病情严重时患者需要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甚至引发重症肌无力危象，危及生命。1672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首先描述了重症肌无力的症状。1895年，德国医生弗里德里希·乔利首次用假麻痹性重症肌无力来命名。任何人都可能后天突然患病，中青年女性是高发人群，往往潜伏于人的亚健康状态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罕见病真实世界数据实验室研究发布的2022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健康报告，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百万分之 6.8， 女性发病率略高，住院死亡率为千分之 14.69， 主要死亡原因包括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等。2018年5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涉及121个罕见病病种，重症肌无力在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资深记者张明萌一同走进第六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的现场，了解重症肌无力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

2024年6月14日，我走进了北京鸟巢旁一家酒店的会场。未来三天，这里将召开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举办第10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有关活动。10年前，在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工委的支持下，由北京爱立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联合全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医生、政府、媒体与社会公众，在鸟巢举办了国际上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活动。2024年6月14日，北京与会嘉宾在第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上共同启动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多学科就诊公益地图，用数字化方式解决患者寻找医院、医生的基本诉求。工作间里，爱立的成员正在为第2天的开幕式忙碌。爱立是国内唯一一家深度服务于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机构，创办人张海莲和清昭皆是患者。至今，组织内仍有半数以上的成员深受重症肌无力、慢病和残障的困扰。2013年2月8日，张海莲和清昭一同创办了爱立，旨在为重症肌无力患者提供一个相互慰藉的场所，希望将疾病治疗普通化，病友康复常态化，生活工作正常化，普及防治大众化。从2013年起，每年6月15日交替举办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和中国重症肌无力与神经免疫医药创新公益高峰论坛大会。大会举办前，全国各地的重症肌无力患者通过报名，最终有200位左右齐聚现场。清昭告诉我，最初举办大会时，大家见面第一件事就

是拥抱，往往第一次拥抱都会泪流满面，哭两三次，再见面才变成笑容。第一次是哭，终于见到和自己一样的人；第二次哭是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委屈；第三次是笑，以后的路有了陪伴。开幕式结束当晚，是名为《给丽嘉年华》的文艺演出，大多数节目由病友完成。在休息期间，我见到了当晚的主持人马尼，他也是一名重症肌无力患者。他穿着白色礼服，一边手作扇子扇风，一边与另一位主持人大策对台本。马尼曾是湖北省襄阳市歌舞剧团的长笛演奏员，1996年出现重症肌无力症状，误诊一年才确诊。病情稳定后，他调入本地广播电视台做播音主持，一度一个晚上主持四个栏目。2000年因工作强度过大，病情复发。他冲丙球，打环磷酰胺，用激素，一个月胖了好几圈。治疗告一段落后，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恢复身形，重新出镜主持一档直播节目。直播压力大，他常失眠，病情再次复发。他向领导提交了长期病假条，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治疗。现在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做录播节目和后期配音，已与重症肌无力共处了28年。刚还跟艾丽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几天每天熬夜，这病需要休息。有个伙伴说这大会每办一年就要休息好久，但是每次还卯足劲儿办。马尼说，我是真佩服他们。他又聊起了一位12岁的患者邹梦瑶。我上午还在跟瑶瑶聊天，感觉小女孩现在的心理状态不是太好。小女孩到年纪了，知道美了，激素一吃身子胖起来，很容易有心理负担。邹梦瑶出生四个月后，家人发现她睡醒时眼睛睁得很大，有时候却睁不开，辗转多家医院才诊断出重症肌无力，从此靠吃药维持。一岁半时，他父亲在工地高空作业中摔下，头骨受伤，被判定为智力残疾。又过了一年半，他的母亲顶不住生活压力，离婚出走。从此，他由爷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有慢性病，靠务农维持生计。邹梦瑶和父亲都是残疾加低保，每年民政和残联部门都给予一定数量的救助金。他在学校每学期也享受助学金，成都市慈善会偶有书籍赠送，这些救助金勉强够平时吃药，如果需要更多治疗只能借钱。邹梦瑶的病情逐年加重，四肢感到无力，说话和走路都不如从前，有时甚至没力气刷牙。长期吃药导致他身材矮小，体重肥胖，脸色不正常，如此恶性循环。他知道自己生病后越发暴躁、孤僻、自卑，很少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学校的老师回忆，孩子其实很懂事，怕给家人添麻烦，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撒娇，常默默做自己的事情。邹梦瑶喜欢画画，他很想去课外班学习，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每次提出只得到奶奶的言语安慰。这次大会的主视觉取材于他的画作，彩虹夜空铺满白纸，流云从底端划过，星星散落四周，像白鸽张开翅膀。在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中，邹梦瑶最早上台。主持人问，我们看到色彩，看到生命，看到这么多绿色，已经看到了瑶瑶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热爱，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画出这样一道彩虹呢？什么时候画的？瑶瑶回答，因为我在家里没有事干，所以我就想着画一幅画。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要画这个呢？为什么是彩虹？彩虹是你印象当中这么多颜色的吗？瑶瑶面无表情地说，是的。晚会开始后，在小小的梦想歌舞中，邹梦瑶现场绘制了一幅画，她不发一言，但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嘉年华上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宏大又昂扬，为数不多的节目中穿插着嘉宾致辞和两轮颁奖，耗时几乎与节目时间等长。细看节目，光是诗朗诵就有三个，诗作都来自病友的作品。

其中两个表演者都是同一批人，节目分别名为《生命的力量》和《做最好的自己》。同一个舞蹈演员表演了三个舞蹈节目，分别是《小小的梦想》、《关于孤独那些事》和《舞动生命》。黑龙江的病友李采访表演了脱口秀《爱的旅程》，演到一半他忘词了，在台下观众的掌声中完成演出。一位健康演员的精致声音跟其他节目仿佛不在同一个场域。在一个耗时20分钟的串烧表演中，一位患者表演了一段太极剑，四位患者各唱了一首歌，几位患者合打了一套八段锦，最后在一位河南患者的豫剧选段《七品知县卖红薯》中结束。他声音微抖，有点跑调，力竭作结，常言道黑夜过去是明天，大步朝前。台下是全国各地赶来参会的患者，他们没有吝啬一点掌声，有的甚至感动落泪。马妮在休息室看节目单时说，患者们能表演什么呢？这已经让大家用尽全力。这或许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社会现状的浓缩，竭尽全力在爱与生命的名目下努力活着，在奇迹与无奈间喘息。在非患者眼里，这一切值得尊重，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在同样病情的患者眼中，大家才能彼此喝彩，欢笑哭泣，抱团取暖。就像第一个节目打下的基调，合唱歌曲和你一样，今朝嘴里的两次痛哭与一次大笑，此刻拥有了更宽广的隐喻。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记者张明萌将继续带领我们探访重症肌无力群体。

事上和邹梦瑶一起登台的是爱丽李氏之一阿奔。阿奔的母亲是一位重症肌无力患者，18年前他眼睑无力，去眼科看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转。一次复诊时，同楼层的神经内科恰好有一位同名的患者，他听错后进入，误打误撞得以确诊，开始接受治疗，至今已经17年。10年前，他和母亲走进了首届重症肌无力大会，耳闻目睹了近20000名病友与疾病共存的长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是眼科专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家伟回忆，很多病人到眼科就诊，但眼睑无力实际上不单纯是眼睛有问题，只是病人没有发现。我们也确实跟眼科其他学科做了很多的沟通，不少患者早期被诊断为眼科疾病，治疗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患者没有阿奔的母亲这般幸运，误诊是大部分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首要困境。根据报告，受访患者中有 58.3% 的患者曾被误诊，多被误诊为眼部疾病，感冒、鼻炎、咽喉炎、颈椎病、心理疾病等。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都有过辗转多个医院城市求医的经历，他们在漫长的误诊中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微微就曾遭遇误诊，2018年微微眼睑有些下垂，视物不太清楚。2019年同事告诉他，听他讲话像含着一口水，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口齿不清。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加上有些地包天，或许因此受影响。他去医院查了心肝脾肺肾，做了脑部 CT， 医生诊断为

没有结果。裴诊建议他改去宣武医院，那里神经内科比较好。看病后，他确诊重症肌无力。过去很多城市的医生都不知道有这个病，有的医院甚至连神经内科都没有。清照说，20年前他也曾被误诊，那时国内对重症肌无力的认知远不如现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殷健1999年入职，在他印象中，刚毕业时全国做重症肌无力的大夫非常少，即使在北京也只有2家医院在收。2001年入夏，26岁的清昭突然口齿不清，全身疲劳，而他已长期无力。他跑遍了山东烟台市各大医院检查，分别被诊断为面瘫、颈椎病、线粒体和精神病。2002年春节，他终于在外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被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病情已经蔓延到全身，吃馒头用牛奶泡烂下咽还会被噎，吃一小碗鸡蛋羹需要2个小时，喝水会从鼻腔倒流，腿迈不上楼梯。尽管通过治疗稳住了病情，但他的面部和喉咙的肌无力已经难以逆转。他本是一名记者，疾病让他再无法清晰表达，遇到磕、击、击等依靠喉部和两颊肌肉发声的声母，他用尽力气也难使之震动摩擦。一天夜里，他看着月亮，写下风清秋塘晚，月照苦怜心，从中取了笔名清昭。早期重症肌无力症状集中在眼外肌无力约 70% 至 80%， 表现为眼睑下垂、睁眼无力、斜视、复视等。骨骼肌受累导致的疲劳和肌无力通常表现为神清目重，活动或劳动后症状加重，休息后减轻。感冒、过度疲劳、月经、妊娠、精神刺激、预防接种等也常常使病情加重。面肌、咀嚼肌、咽喉肌、颈肌受累约 5% 至 15%， 主要表现为闭眼不全、表情淡漠、苦笑面容、不能鼓腮或吹气、咀嚼无力、吞咽困难、饮水呛咳等。而一旦成功进入了神经内科的诊室，患者的确诊几率将大大提升。医生听了阿奔母亲的病症自述，为他做了心丝涤明试验，不到半小时便确诊，进入系统的治疗流程。抗体检测是另一种确诊手段，包括抗乙酰胆碱受体的抗体、抗骨骼肌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抗体、抗横纹肌抗体、LRP4 抗体和其他未知抗体等。对患者来说，进行抗体检测对评估方案、治疗效果及是否采取胸腺切除手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微微最终确诊的就是重症肌无力迟发重症型 MUSK 抗体阳性。此外，诊断方法还有胸部 CT 扫描、单纤维肌电图和重复电频刺激等。确诊后，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类型，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目前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以胆碱脂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和胸腺瘤切除为主。医学界在单抗类药物和生物靶向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清昭说，2014年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将重症肌无力纳入大曼特门诊，现在1/3的地区已经有了。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

健研究重症肌无力20余年，他将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治疗历程分为1990年代、2000年、2008年和2018年至今四个阶段。1990年代只有秀比司地明、新司地明和血浆置换，2000年后有了丙球，同时有大量国外先进药品和国内仿制药的应用，解决了很多病友的实际痛苦。2012年引进了利妥昔单抗，2023年艾加莫德和伊库珠单抗也在中国上市并进入医保。目前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拥有的全部治疗线，我觉得已经跟日美德在一个水平线上，引荐介绍。虽然中国重症肌无力的武器不少，但覆盖率比较低，我们病患的生活质量仍然低于西方的患病群体。我们病患的预期寿命比西方短7到8年，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医生需要帮助患者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进行选择，当下既是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混乱的一个时代。报告摸底了患者的经济能力，调研结果中 40.9% 的患者没有收入，而在有收入的患者当中，个人月收入平均数为4426元，中位数为3000元，家庭可支配月收入平均数为6503.8元，中位数为2000元。患者多使用秀比司地明、激素等价格较低的药物，而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这些比较贵的治疗方式，使用者不到前者的1/10。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东从2016年开始调研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存状况。根据他的调研结果，重症肌无力全球患病率为1/100到250，预估年发病率为4/10，中国重症肌无力发病率为6.8%。在中国，重症肌无力的确诊低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确诊之后如何控制病情、管理自己是一个难题。大家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会陷入到一种心理状态，我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干，必须把这个病治好才能回归正常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觉得生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一个100%健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可以在治病的同时处理我生命中其他的所有事情。患者小喵曾在病耻感的阴影下生活，他的父亲在2001年确诊了重症肌无力，家中常备氧气瓶以防止他呼吸衰竭，父亲时常像面条一样瘫软在沙发上，他家住2楼，父亲不知多少次从楼梯摔下，就医时家人特地叫了一辆小轿车，父亲甚至无法上车。小喵从初二到大学，父亲几乎每年发作一次，每次都用大剂量的激素冲击，辅以中医治疗。父亲像充气球一样胖起来，1.7米的个子，体重超过170斤。小喵家原本经营着一家日用品商店，父亲生病后无法进货，母亲开始

0: 外，家庭氛围也发生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多欢乐。小喵说，尽管父亲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但那是属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面容，因为肌肉无力，皮笑肉不笑，好不容易动了一下，笑着像在哭。因此当小喵出现眼睑下垂症状、复视和苦笑面容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我确信我患病了，应该去神经内科确诊，但我非常不愿意，好像不拿到诊断通知书我就没有患病。他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找给父亲开药的中医医生为自己开相同的药，这样一直延续到她怀孕前，同时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和重症肌无力，才开始系统治疗。医生告诉她，一些罕见病有血清易感性，她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一些。父亲同样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他的奶奶有另一种免疫疾病，干燥综合症。朋友微微的情况相似，她的姐姐因罕见病离世。如果长期得不到系统正确的治疗，或是受到其他诱因刺激，重症肌无力患者可能发展到最糟糕的阶段——危象。重症肌无力危象是重症肌无力病情独有的一种进展阶段，是由于患者肌肉疲劳、无力症状的急速进展，发生呼吸肌和延髓支配肌严重受累，迅速出现呼吸肌的麻痹，导致不能维持呼吸功能的紧急状态。患者可能出现四肢瘫痪、严重窒息、构音严重不清、无法吞咽，导致不能进食、喝水等最严重的症状。如果不及时抢救，将严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危象是重症肌无力致死的主要原因。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常婷，从2007年读博士起就开始做重症肌无力的课题，长期投入神经免疫的研究和临床工作。他总结，重症肌无力从发现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34年6月，英国女医生玛丽·沃克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文章，标志重症肌无力第一次有了治疗的方法，开始使用对症药物溴吡司嘀明。这一时期没有免疫抑制药，病人危象发生的危险非常大，一个肌无力的危象可能就会致死。那时候我们就追求生存率，让患者不要发生危象，或者发生危象能救治过来。后来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等投入治疗，再后来又有包括他克莫斯、马替麦考芬酯、环孢素非刺激类的免疫制剂被使用，加上靶向免疫治疗、细胞治疗等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因药物导致的危象发生的几率已经降低。心理和外界刺激成为危象的主要诱因。重症肌无力很奇怪，不是你管理得好他就乖乖听话，董东说。在他调研的1003名患者中，有317名发生过危象。危象发生后最常见的措施是进入 ICU 治疗。清朝、小喵、微微都有过危象发生，失去意识，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 ICU 病床上的经历。2009年清朝的父亲去世，他的情绪受到影响，冬天又患上感冒引发肺炎，继而导致危象，在 ICU 抢救19天，醒来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瘦到只有59斤，全身只有眼睛和拇指能动，分不清白天黑夜。小喵在怀孕之初病情稳定，到了第6个月状态呈断崖式下跌，脖子举不起来，面条咬不动，每顿饭都要让丈夫喂，平时靠呼吸机辅助呼吸。分娩前医生评估她无法顺产，决定剖宫产。她入院等待排期，还没等到手术，羊水提前破了。她靠输氧管也无法顺畅呼吸，发生危象，紧急分娩。由于对这个疾病的陌生，医生注射的麻药是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禁忌药，小喵出现了呼吸衰竭。 小苗回忆，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生命在流逝，生生地憋得休克过去了。我就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人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验证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他和刚出生的孩子都被送进了 ICU， 最终经抢救恢复了生命体征。微微在2022年确诊后感染了新冠，出现危象，呼吸困难，接近窒息。他长期独居，只能靠电话求生，联系床位时对方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即便听清了又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很绝望，觉得我可能就享年35岁了，微微说。他联系了艾丽，几经协调终于住进北京医院的 ICU 进行血浆置换等一系列抢救措施。往大腿深动脉插几根管子，把身体的血液换出来，换的时候昏天暗地，又恶心又疼又头晕又发麻。他住了半个月院，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行动能力。重症肌无力危象有急、重、险、可治的特点，只要及时抢救治疗，就能挽救患者生命。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病，患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可治疗但无法痊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的徐焕教授长期从事康复训练的研究，他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家庭负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发现，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肌无力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提升。但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对新医康复中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等概念很陌生，对康复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传统中医角度下的康复保健措施，如八段锦、五禽戏和梅花针等。董东在调研探索患者的康复需求时，很多患者提到开发出针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康复课程或者训练很有必要，但考虑到经济原因，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主要花在看病、治疗、吃药上，对康复训练的支出意愿较低。看中医成为患者在病情稳定后的选择之一。据报告，有 31.7% 的人接受过中医理疗，最常见的是艾灸，占 65.3%。 微微现在每半年到一年打一次利妥昔单抗注射液，同时吃中药调理，这对他来说挺有效，起码看起来像个正常人。我以前矿泉水的瓶盖都拧不开，现在也就能拧开一瓶矿泉水。最初他自己煎中药，但有次看到药里有蜈蚣和蝎子，就选择代煎了。患病后做公益成为一些病友的人生选择，病情稳定后，微微成为了爱丽的一名关怀员，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同时进入了人生新阶段，创业。他的公司主营 3D 模型打印，能将客户想要留存的照片实体化。很多人想记录当下的美好或者回忆过去，微微说，但他没有给自己打，我已经很久没拍照了。他唯一想打的是一张全家福，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但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他母亲早逝，父亲另有家庭，姐姐早年因罕见病离世，自己则经历了丧子和离婚，独身。

多年。微微的朋友圈偶尔也会有照片，但她会用修图软件处理过后再发，与她的头像风格一致，眼睛比常人大几倍，看不出真实模样。在大会上，我见到了微微，她瘦削高挑，眼睛大，留着短发，妆容精致，没有任何重症肌无力患者的明显表征。那一刻，我很想拉着她拍张照。清朝在确诊后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长期卧床，跟每个年轻的重症肌无力患者一样，绝望、不甘、折腾、委屈。她曾对父母发脾气，断绝与外部的一切联系，一度想跳楼。母亲告诉她，只要你爬得到窗户，你就跳。完了又安慰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这成为清朝多年的行为准则。写作成为她情绪的重要出口，她给多家杂志撰稿，也在网络上发文。2004年，她开始在网络上参加地方公益活动。2006年，她促成了国内第一次重症肌无力病友的线下活动。2009年，她因危相住进 ICU。烟台媒体和公益圈为她筹集了9万余元善款。从 ICU 出来后，她立志余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2010年，清朝发起了以女性重症肌无力患者为主要成员的爱丽感恩文字工作室，为多家女性杂志撰稿，带团队承接名著编译青少版、旅游地理等一些书稿工作。2012年2月8日，她沟通20多位网络病友，倡议建立重症肌无力患者组织，这是爱丽的雏形。她做培训，去演讲，参加各种论坛和活动，在公共场所主动发言，想吸引更多人关注公益。构音障碍反倒成为她的辨识标志之一。2012年9月，她选择到北京全职运营机构，靠资助人每月捐赠的1000元和兼职做杂志编辑的收入生活。2013年2月8日，艾丽在北京民政局正式注册，旨在帮助更多的重症肌无力患者康复，减少误区，缓解各种压力，为这个群体回归社会寻得更多出路。艾丽创办人清朝和张海莲将精力投入公益，清朝负责案头工作，张海莲负责对外联络。他们倡导了首个615重症肌无力关爱日的发起，举办了6届中国重症肌无力大会，发布6次中国重症肌无力患者生存报告与相关研究报告。董东说，在中国，疾病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的其他层面会影响到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会认为疾病本身不是一个生理问题，有社会的、心理的各种因素在互相联动，最后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表现。6月16日上午，本届大会来到最后一项活动 ,6.15 公里徒步。这天北京温度超过32摄氏度，对重症肌无力患者们不太友好。为防万一，大会从一开始就有医生和护士团队驻守在旁。早在2015年，艾丽就举办过一次微笑美里罕见的行走活动，由4名重症肌无力患者和8名爱心公众志愿者组成的艾丽勇士队启程前往云南，沿古老的梅里雪山转山路线，完成为期5天、平均海拔3100米、累计上升4000米、总里程达9万米的艰苦行走。行走的难度相当于5天中每天徒步攀登1次泰山。临近出发时，张海莲因意外无法成行，这成为他在艾丽期间最大的遗憾。登山是张海莲热衷的活动，原本是画家的他病后通过户外康复成为领队，曾立志登100座1000米以上的山峰为病友加油。他不止一次说过，真正进入大山，只要还活着就不会趴在路上，人生也一样，只要还活着就要继续前进。2017年1月11日，他因一场意外而去世，永远停下了脚步。但艾丽没有停止徒步活动，先后办过多次带领患者和志愿者共同户外徒步的活动，包括100多名病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重症肌无力群体的生存状态。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

0: 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晚睡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就偷偷安慰自己，大家都这样，好像没关系。但实际上，心理能够自欺欺人，身体可是骗不过去的。长期熬夜，身体功能容易透支，补觉也不能消除伤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块看看熬夜到底有多么伤身。如今繁重的日常工作，丰富的夜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的手机，使得熬夜变得自然而然。虽然各种关于熬夜伤身体的科普随处可见，但大部分人对熬夜的危害并不以为然。殊不知，你在熬夜的同时，心、肝、胃、眼、脊椎都是跟着加班的。上火、头晕、眼干、肠胃、颈椎问题接踵而来。记者采访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李锦，来听听专家的提醒。李锦提醒，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就不适合熬夜，如果情绪激动再加上熬夜，很容易引起心律失常，旧病复发，轻则头痛胸闷，重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李锦说，另外熬夜对于肝脏的损伤很大，经常熬夜、娱乐过度、疲劳过度、睡眠不足，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所以李锦建议，本身肝就不怎么好的人，也千万不能抱着熬夜再说这样的侥幸心理，等身体出现了问题那就晚了。尽量少熬夜，如果睡得比较晚，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有肝病的人连续几天熬夜之后，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切忌大吃大喝，深夜人的胃肠是处于休息的状态，消化功能也相对较弱，这个时候大酒大肉猛喝猛吃一通，很容易会引发胃肠疾病，甚至会导致急性胃痉挛等一些疾病。此外，长期熬夜的人如果不注意用眼，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和视觉疲劳。很多人熬夜玩手机，长时间注视屏幕，眨眼的次数减少，泪液的质量也下降，很容易会引起干眼症。李锦说，要注意科学用眼，每过一小时休息10到20分钟，可以闭眼、眨眼或者是看看远处，同时要保证每天的睡眠，使得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熬夜除了眼睛疲劳，颈椎、腰椎疼痛的人也是不在少数的。坐姿不正确，而且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对颈椎、腰椎都非常不利，尤其是对于本来就有腰间盘突出或者颈椎病的人来说，更容易旧病复发。李锦建议，长时间熬夜要做适量的运动，连续的看手机、看电视不要超过1个小时，要时常站起来活动活动腰腿、上肢以及颈椎，让我们的脊椎得到放松。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补觉是熬夜之后的救命稻草，但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补觉并不能消除伤害。李锦说，熬夜之后补觉依然打乱了人体受光照影响的正常昼夜节律，昼夜节律的紊乱干扰了大脑中视上核的工作，进而造成人体内各种神经内分泌调节的紊乱。这种生物钟的紊乱不一定能够通过补觉来调节。比如很多轮班工作的群体，像护士、安保人员等等，虽然在夜班之后可以得到补休，但他们依然是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高发群体，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倒班熬夜扰乱了生物钟是有致癌的风险的，至于熬夜引起其他疾病高发的例子则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熬夜的人更容易肥胖，更容易患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严重的疾病。别过度透支我们的生命，到岁月不可逆转，身体不再健康的时候，追悔莫及。另外，均衡的膳食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熬夜容易使我们身体的正常节律发生紊乱，对胃肠以及睡眠造成影响。想把熬夜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调节饮食是一个关键。从晚餐那顿开始，就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李锦说，熬夜的时候，晚餐应该注意食品的多样化，
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酸味的食物来促进食欲，比如说凉拌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补充维 C 以及蛋白质。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高蛋白食物来补充能量，比如瘦肉、鱼、蛋类、豆类等，以免夜里会太饿。另外，长时间的熬夜，体力消耗比较大，要保持旺盛的精力，需要多补充营养、易消化、富含水分的食物。夜晚呢，可以适当的加餐。李锦提醒我们，熬夜进食也是要有规律、有讲究的，不能无节制的乱吃。加餐应该多以容易消化的流质食物和碳水化合物为主，比如豆浆、水果、糕点、水煮花生米。那么花生米如果是油炸的话，就比较容易上火了。这样呢，既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又不会因为进食脂肪、蛋白质过多出现饱胀现象而影响睡眠。希望专家的这几点建议可以帮助大家走出固有的熬夜习惯，去尝试打开早睡早起的大门，不妨行动起来试试看吧。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分享一首歌曲，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都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走入婚姻之后，感情往往会发生变化，矛盾似乎也更容易发生了。但是呢，别担心，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实用心理学来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看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和爱人相处的。恋爱和婚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答案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爱不爱，而进入婚姻以后最重要的是会不会爱。很多时候，一段感情不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不够爱，而是不会爱。而不会爱的关键就在于缺少对婚姻的正确认识。一般来说，婚姻中的情感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做自己。这就是说，回到家以后，我们会卸下一切的面具和伪装，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寻找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其次是渴求温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在做什么事情，在说什么话，都是为了获得爱，都是为了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这两个特点导致我们在和伴侣相处的时候有两种倾向，要么是过于感性，因为很放松，以真实来面对彼此，所以人会变得很感性。比如丈夫们在外面很理性，待人接物都是温文尔雅，但回到家以后，就可能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表现得不耐烦，因为他回到家以后把理智的盔甲卸了下来，自控力减弱了，于是面对问题，他可能先试着回避，回避不了的话就会很不耐烦。要么就是高期待，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我们对别人的期待是比较低的，大家都明白彼此只是相互交换利益而已，这样反而更加客观。但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对自己的伴侣就有很高的期待，因此在相处的时候，对方做事要求的标准也很高。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生病了，假如是同事的话，人家问你一句有没有吃药，你就会觉得很温暖了，觉得被人关心。但是当你的爱人也这么说时，你可能会很生气，你可能会想，这还用问吗？明知道我生病了，为什么不主动给我去买药？为什么不请假带我去医院？光嘴上说有用吗？这就是期待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特点会导致我们在和爱人沟通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沟通的时候双方情绪化很严重，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都很感性，所以双方都倾向于用感觉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所以很容易变得情绪化。我们之前也说过，情绪针对的是人，当你用情绪化的方式指责对方的时候，对方会本能地感受到这种攻击，于是也会产生情绪化的反应，于是也用指责的方式来回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样沟通的前提就已经被打破了。而且我们还容易不能认真倾听对方，而是

亲密的关系中，两个人是最熟悉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偏见和误解最多的。我们对自己爱人的偏见甚至比对待朋友和同事的偏见还要严重，这也就是我们在家里发生争吵的频率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分析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么去沟通呢？我的答案是要避免恶性循环，建立积极循环。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最怕陷入恶性循环，比如妻子和丈夫在沟通的时候，妻子说，我问你，你一个星期在家的时间有多少？你整天在外面应酬别人，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一般情况下，丈夫会怎么回应呢？丈夫可能会说，你就是这么不讲理，我在外应酬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说什么根本没有用，那不说总可以了吧？然后就不管妻子再怎么说也一概不回应。这就是很多亲密关系沟通的模式。很多夫妻都认为问题出在对方，只有对方意识到问题做出改变，问题才能解决。但问题是在对立的状态中，谁也不会从自己的逻辑和立场当中让步，于是沟通肯定就会陷入相互争执的恶性循环。要解决这种问题，不仅要学会及时的结束恶性循环，我们还得把事情引向积极沟通的循环。具体怎么做呢？首先，面对伴侣的负面情绪，不要急着反击，而是要积极的倾听。如果丈夫能够积极倾听的话，就会发现表面上妻子是在指责自己，其实呢，在这种情绪的底下，是希望丈夫能够多关心一下自己，了解到自己的辛苦。表面上是在指责，实际上是在寻求关爱。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内心的不满和攻击性就会缓和很多，接下来学会积极回应。要先放下自己的压力，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回应一下对方的感受，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换成你希望我怎么做。这样两个人就会把沟通的重点从谁对谁错转移到怎么解决问题上面。可能一开始你们会对这种沟通方式感到生疏和不适应，但是只要试过了就会知道这种沟通方法是有用的。最后要学会带着问题生活。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长达40年对婚姻关系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婚姻中绝大部分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不同，有的时候会让彼此无法忍受，消费观念的不同也会带来很多的冲突。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能力解决的，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学会与问题共处，带着问题一起生活，也是维持好婚姻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不肯问起缘分。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万物都可以丈量，你知道时间该怎么丈量吗？每年春节都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你知道春节的由来是什么吗？它又出现了多久呢？古人的元旦跟我们现代人过的元旦是不是同一个元旦呢？您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当您在晴朗的夜晚仰望璀璨星空的时候，您心中升起的怎样的感悟呢？你知道吗？日月星辰的运行当中自有其恒常稳定的规律，而我们的先人在对自然界的万物生长进行长期细致的观测的基础之上，归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和应用体系，不仅丰富了华夏文明的人文内涵，对于指导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也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说，我国古代政权更迭之后，新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正朔，所谓的正朔就是确定岁首或是新年。直到今天，人们过年还有送日历的习惯，这便是古代遗留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天文作为母学

0: 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源泉，那么这句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一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我们解读了天文历法的奥秘。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将领略到时间流转的韵律，探寻古人对天地规律的精妙洞察。无论是24节气的智慧发现，还是农历体系的独特魅力，都将让我们感受到天文历法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通过这本书，我们将开启一段关于天文历法的探索之旅，领略宇宙的奥秘，感受时间的魅力。这本书不久之前刚刚获得了第八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选出的优秀科普作品图书类的金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七堂极简天文历法课》。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齐瑞老师。哎，齐馆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一看听友们聊了一些什么，在聊天室里面，哎，大家好博学哈。有听友提到了这个太初历啊，比如说7758说汉武帝呢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历书太初历，并开始以正月为岁首。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1: 是的。
0: 是吗？那么另外呢，这个燕林提到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农历又叫做夏历，据说起源于夏朝，是这样吗？
1: 哎，这个确实，我们今天这个用的农历，从这个历法的这个种类上来讲啊，在中国古代的历法分类讲，确实是属于夏历这一派的。那么通过研究啊，结论是这样的，就是夏历啊，那并不是夏代人用的历法。只是这个在先秦时代啊，有那么一派人，他们的祖先呢可能是夏朝人的后裔。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他们用的这个历法，他们就用了他祖先的名字，就起名为夏历。
0: 对。还有听友提到这个僧一行啊制定了太衍历哈、
1: 大衍历。
0: 大衍历。
1: 对。
0: 他这位听友写错了哈，大衍历。精确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那么实测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
1: 是的。
0: 这个大衍历它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点，是吧？
1: 对。它实际上是考虑到了日月运行的不均匀性。就是它比我们的刚才提到汉代的太初历啊、又更近了一步。因为我们说天象的变化呀、并不是像人一样都是那么的平均正好，那么太阳和月亮都是这样在天空中运行的速度是有快有慢的。那么我们中国古代啊，从这个汉武帝时候到那个中华民国之前，我们大概颁布了将近100部历法。那么这些历法大的方面没有太多的不同，就是刚才提到它在追寻这个日月运行的不规律等等这些小的参数上有些进步。那么大衍历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样的。
0: 对。那僧一行啊，因为他生活在唐代哈、距今1300多年，他是怎么能够测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的呀？
1: 当然他是要靠观察这个太阳的投影。我刚才说啊、咱们这个立一根固定长度的杆子，我们每天正午的时候观察这个太阳那个对这个杆子进行投影去测量它的长度啊。那么古人就发现啊，在南北方向上不同的地方，同样的正午你测量影长，他发现影子是不一样长的。那么最早呢，我们认为是天圆地方，地是一个平面，那么这个平面呢它就是用三角学就很容易得到啊，它这个我们说1000里啊，这个影长会差几寸啊，古人说什么千里一寸等等的。那么后来到了唐代的僧一行这位先生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实测，他认为历史上传说说的这个千里差一寸的这个并不正确，他去真的做了这个全国的一次大地测量，在南北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去，都在正午的时候咱们测这个影子有多长。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真正的这个了解到啊，这个大地啊确实是不是一个平的，或者说
0: 弧形的，
1: 哎，它是一个、然后他就可以去算这个子午线是有多长。当然、那个时候是在那种条件下测到的精度啊，和今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测定还是有些差别。
0: 但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1: 当然已经
0: 太难得了啊，太厉害了。另外还有听友就提到了这个郭守敬的这个授时历，是吧？那么授时历它的这个意义重要性在于哪里？
1: 哎，这个授时历是很重要的，中国这个天文历法上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啊。它是不但是天文学家研制出来，而且是被颁布的，被这个政府

0: 颁布的这样的一部立法，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沿用时间最长的300多年的一个立法。
1: 嗯，
0: 那么这个立法它的先进性体现在了哪儿呢？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年长，就是我们说一年有多长，
1: 一年的长度，
0: 从365.25这个精度呢，提高到了一大步，到了365.2425。
1: 哦，
0: 这个到了小数后小数点后边第四位了、
1: 哦、对对对，
0: 这个大大的提升了这个精度，
1: 嗯，
0: 它使得我们这个立法接下来后边推算都会变得更加精确。我们知道哈，这种把一年的年长定为365.2425这个立法呢，是在元代的时候由郭守敬主持的这套立法，它是在1281年，
1: 嗯
0: 啊，元代至元年间颁布的，
1: 嗯，
0: 那么在那个时候西方啊用的还是早期的儒略历，
1: 嗯，
0: 他们用的一年的长度是365.25天，比我们要差，精度要差，
1: 嗯，
0: 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改到了和授时历一样的呢？
1: 嗯，
0: 是在1582年，你看，
1: 哦，比郭守敬晚，
0: 晚了301年，
1: 对，因为1580年已经是明朝的中期了，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是由西方的这个罗马的教皇格里高利。
1: 嗯，
0: 来颁布的这个立法，这个立法就叫格里高利历。
1: 对，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采用的这种格里高利。
0: 今天我们采用的公历其实就是格里高利，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用的立法的这个立法精度就是365.2425，实际上就是我们郭守敬啊在800年前这个颁布的这个立法的精度了。
1: 哦，对对对对，所以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凯撒的这个儒略历啊，也提到了这个格里高利历，就是现在我们所采用的公历哈。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中国的这个天文历法，讲了历法的变化，您也简单说一说，那么西方国家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出现了儒略历，儒略历又是怎样规定的，那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实际的使用之后发现了问题怎么就到了这个格里高利历了，这个过程其实经历了千年之久哈因为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您只能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好的，那么西方也是像您说的，这个历法也是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在公元前的时候啊，他们那时候是用的古罗马历法，古罗马历法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是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就是比较混乱。比较混乱，到了什么时候统一呢？就是儒略凯撒大帝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统一立法的工作，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秦始皇哈，这个统一立法这个工作啊，他推出了他当时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叫儒略历。这个呢是在世界历史上，尤其西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么他应该说用了1000多年啊，一直在沿用。他的精度呢就是365.25，就是四年至一闰。就是我们今天呢二月要。加一天
1: ，
0: 就是这个，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了。
1: 对，但是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差的越来越多。
0: 没错，
1: 对吧？
0: 因为我们说这个天象它不是正好365.25，因此它后来就慢慢就发现啊，这个对西方人来说，他们那个有一个节点叫春分这一天特别重要，因为跟他们的复活节有关。那么后来他们这些宗教的日子就发现啊，这个春分不太准了，怎么办呢？就不断的去校准这个春分。于是在这过程中就进一步的修订立法。这才有了后来我们说1582年颁布的格里高利历，那么他就把精度呢提升到了这个365.2425，这样的话呢就是粗略的讲是四年至一闰，但是呢100年又不至闰，然后400年再自闰，再一次至闰，这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至闰方法了。
1: 这样的话经过调整，就基本上和这个365.2425就合上了，
0: 所以呢它是从历法上讲是比较精确的历法，你看从500年前用到今天也还没有改变，还是这个精度。
1: 对对对，您在书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年份哈，就是2033年啊，就是9年以后，现在是2024年哈，那么您在书中专门有一小节就讲到了说神奇的2033年。很有意思哈，就是再过9年我们就到2033年了，那么它到底是神奇在哪里
0: 这个事儿说起来马上我们就会经历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那这个是跟中国有关系，和我们中国的历法有关系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农历有个特点，它是要至闰。它现在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农历至闰的这个总体的原则叫做无中至闰。什么叫无中至闰呢？稍微细一点解释一下。
1: 好，
0: 就是这跟我们24节气有关。这24节气啊，一共是24个。那么古人发现啊，正好平均到12个月里是1个月2个。 那么在月初的这个呢，我们管它叫节。

0: 气，那么正好放在每个月的月中的这个呢，我们叫中气。
1: 嗯嗯，
0: 所以
1: 月初的是节气，但比如说像三月份呢，四月份清明，
0: 没错，
1: 清明就是节气，
0: 对，
1: 是吧？
0: 是在这个一三五七这个位置上的
1: 啊、哦，
0: 都叫节气。
1: 节气，嗯、
0: 那么二四六八啊等等，这个呢就叫中气。
1: 嗯，
0: 哎，好，我们那个农历的制用规则是什么呢？我们只需要看从这个初一到下一次初一这之间的农历的这一个月哈，它包不包含这个月它应该有的那个中气？比方说正月就应该有雨水这个节气、
1: 哦、
0: 那么春雨惊春，二月呢就应该有春分这个节气，以此、这个中气，以此类推。如果某一个月它恰巧不含有它该有的这个中气，这就叫做无中。
1: 嗯，
0: 哎，那这个月呢我们就把它叫做闰月。
1: 哦，
0: 这就是农历的制闰方法，叫做无中制闰、那么这种方法呢一般来说呢问题不大啊，我们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啊，这一年里头啊有一个没有中气的，
1: 嗯，
0: 就是第十三个月嘛，就是我们把这个叫闰月嘛，
1: 闰月，
0: 农历一年有十三个月、那么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古人的方法呀，我们是把这个月亮和太阳运行啊，我们都基本上取它平均，我刚才说啊那个速度本来是变化的嘛， 古人取一个平均叫平朔或者定朔，这种平朔或者说平气法哈、这个书中有不具体解释了，那么就是把太阳和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不考虑的情况下呢，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啊，我们过几年就会润一下，但实际上到了这个清代以后啊，那个随着这个现代天这个近现代天文学的发展啊，这个人们认识到了太阳和月亮运行的不均匀性，所以就采用了定朔和定气法。那什么就是说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月啊，并不是真正的二十九天半了，它是29.53006啊，一年又不是365点多少。那么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后呢，那么我们可能真的去看一看每年有几个农历月不含有中气呢，那就会出现啊，有可能这一年里头啊有14个月。
1: 哦，
0: 比方说2033年它就是这样，2033年就它前后有2个月都不含有中气，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现行的立法就规定，一年里头第一个不含中气的那个月才制闰，那第二个就不能再制闰。
1: 哦，要不的话14个月那一年好长啊，
0: 太长了哈，
1: 超过400天了。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不靠谱了啊。所以2033就是这么特殊的一个地方，它那一年里头啊。它有按说是有14个，就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它有14个月。那么呢，它就得取舍一个，取一个，那么取前面那个。它另外呢，又影响到了什么呢？就是2034年的那个我们说春节所在的那个元月啊，它那个元月正好那月又出现了，它应该包含的那个节气，它中气啊，没在这个元月它那里头，所以呢，接下来又该制闰了。这样的话呢，出现了14个月。后来呢，这个从我们的规则来讲呢，我们干脆就定成什么了呢？2033年呀，农历是11月要制闰，而它后边的那个接下来马上要到的那个正月就不再制闰了，否则啊就会出现两次过春节的情况了。
1: 哦，
0: 因为有2个正月，
1: 那大家高兴啊，
0: 大家高兴，
1: 两次过春节，我能休2个7天长假。
0: 是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2033年可能要做一次特殊的调整。
1: 哦，
0: 就是虽然一年里有2个这个闰月的，我们取一个。
1: 哎，那像这样的一个规则哈，一般是由我们国家的什么部门来负责调整？
0: 哎，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1: 对呀、
0: 这个事情必须一个国家得有一个官方的机构，他来做主说这个事儿。
1: 哎，
0: 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啊，中国来说呢，就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1: 哦，
0: 哎，他来颁布每年的历法，他代表我们国家颁布这个历法，那么举国上下我们统一都按照这个时间来。比方说，他说，农历2025年闰六月，那么咱们就都闰六月，那么他说2033年、2034年不闰正月，那咱就都不闰正月，这是统一啊，全国上下。那么这个习惯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不知道是天文台来定的。
1: 以为是某一个国家部门机关、行政机关、
0: 是，其实是科学计算，他们要靠天文观测，并且通过这个天文计算啊，来真正的给出为什么制闰或者不制闰的道理。那么这个呢，习惯呢是一以贯之，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这样的。刚才给您咱们提到这个北京古观象台，就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它在当年，就是现在我们今天说这个紫金山天文台的这个。这个功能，他来颁布明清两朝的这个历法。那么再往前也一样 啊，每朝都有每朝的皇家天文台，他们来负责制定每年的这个历法。
1: 嗯，对，古观象台离我们台里比较近啊，
0: 还真是建国门，
1: 对对，不到一公里，是吧？刚才我听友就突然很惊讶说啊，2033年居然有14个月啊！但是刚才这个齐馆长说了哈，那要避免出现14个月的情况，理论上来讲啊，要出现。会出现14个月啊，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出现，
0: 对
1: 啊，否则的话就乱了套了，就乱了套了，是吧？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紫金山天文台，其实啊，咱们国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门是确定时间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叫做国家授时中心，是吧？啊，授予的授，时间的时，大家可能主观上肯定会想，那国家授时中心肯定得在北京啊，对吧？北京作为我们的国家的首都，那一定是在北京，结果恰恰不是。国家授时中心在西安，
0: 是的，
1: 很有意思啊，这是为什么？
0: 哎
1: 啊，国家授时中心又是干嘛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您得跟大家说说哈。
0: 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
1: 嗯，
0: 刚才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是滴滴答，北京时间什么几点？
1: 对对，
0: 哎啊，这个时间这个时标信号是哪儿来的呢？它的发布机构呢，就是您提到的中国科学院这下面的国家授时中心，
1: 哦，也是中科院下属的。
0: 对，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1: 哦，
0: 所以您看，这个它是负责发布时间的，
1: 嗯，
0: 和刚才负责发布历法的都是天文台，您发现了吗？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历法呢，在一以贯之啊，从古至今都是由天文学家来制定的。那么具体到国家授时中心，它负责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负责这个我们说时间单位里边的比较小的这几个单位，就是一日之下的这个十分秒，比方说几点几分几秒，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是由国家授时中心来发布的。我们谈到的大的时间单位年月日是由紫金山天文台来定的，所以您看它是两个部门分工协调。
1: 嗯嗯。
0: 那么具体到国家授时中心呢，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定北京时间。
1: 嗯。
0: 为什么叫北京时间呢？这是一种国际惯例，就是啊，它把一个国家首都所在的这个我们叫时区啊，它的这个时区的区时，作为呢这个国家统一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就位于我们说这个地球上啊
1: 东八区，
0: 东八区，
1: 嗯，
0: 这个区内。因此呢，我们按照中国的宪法规定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就采用东八区的区时作为国家的统一时间，叫做北京时间。
1: 嗯，
0: 这个呢和北京市真正的地理经纬度没太大关系，
1: 哦，
0: 是因为我们恰巧位于了东八区。
1: 嗯，
0: 那么东八区呢，它是一个范围，到底在这个范围内是哪条经线上是真正是北京时间能代表的那个时间呢？
1: 哦，
0: 是东经120度线。
1: 但北京不是东经120度线。
0: 对，这个大家是东经116度。
1: 对 对， 对，
0: 差了4度。
1: 哦，
0: 差了四度呢，从时间上讲是一刻钟了将近。
1: 哦，所以北京的地方时并不是北京时间。
0: 您说太对了，
1: 对吧？
0: 那么我们看一看地图就知道，
1: 哦，
0: 中国版图上有一些城市真的过东经120度，也就是真正的北京时间啊。嗯，他们那个城市才是真正的北京时间呢。
1: 哦，
0: 我看了一下地图啊，比较大的城市呢就杭州。
1: 杭州，
0: 哎，浙江的杭州那个地方是，哦，基本上是东经120度这条线上。
1: 哦，
0: 那么如果当然我们祖国家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幅员辽阔哈，
1: 嗯，
0: 大家生活在其他几个省市呢都有，比方说我这儿列了一个表，各位朋友看您是不是生活在这些城市。嗯，它都是在东经120度前后。在内蒙是呼伦贝尔和阿尔山，辽宁是朝阳，
1: 哦，
0: 河北是北戴河，山东是莱州、胶州，江苏是泰州、常州，浙江是湖州、杭州、义乌和丽水。
1: 哦，都比北京要稍微偏东一点点。
0: 没错，
1: 对吧？对吧？那还有那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是由在西安的国家授时中心来发布北京时间呢？
0: 哦，
1: 而不是在北京呢？
0: 对，这个呢主要从技术的角度考虑，是因为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时间的发布啊是用无线电信号啊向这个我们说这个所在的政区内啊各个机构在发布时间信号，这是一个传统，是用无线电发布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电磁波的这个传播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哦，
0: 尤其是在我们国家这么地大物博，这幅员辽阔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时间传播呢它要考虑到有收到的先后顺序。因此呢当初呢就挑选了位于我们国家版图最中心的这个位置，那么西安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1: 哦，
0: 哎，从西安这个地方向外发布信号呢，
1: 嗯，
0: 基本上到达我国南疆北疆啊东西南北这个时间基本上是 是
1: 差不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当年啊，这个帝王把西安作为首都啊，正好是中国的中心啊。
0: 是的
1: 啊，对，好，那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啊，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点，今天。

0: 不可能一一的来囊括进去了。所以说我在看这本书，我就想，虽然说书名叫做这个《七堂极简天文课》，我发现其实一点都不简。所以您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写的这本书？您跟大家简单说说。嗯、
1: 啊、好的，那个主要我这个现在写完了，我回头考虑起来啊，大概是三个出发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天文历法呀，看似啊是很深奥的，那么怎么用简单这个明白的语言给大家尽量的讲清楚这个深奥的天文历法，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当然能不能做得到还要看读者的评价，至少是我认为啊，我尽量的去做到用极简的方法来讲天文历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希望啊大家能够认识到天文历法呀并不特别的高远，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希望啊大家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发现啊时间历法从日用而不知，就像您提到啊这个春节是怎么回事啊、初一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日用不知变成，
0: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用，天天都能看到，
1: 哎、具体去问呢又不太明白，
0: 对，
1: 是吧，这叫日用而不知。我希望大家从这个状态变成什么呢，变成知其然或者是知其所以然这个状态啊。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科幻小说，在小说界绝对是个热门品类，很多著名的科幻小说也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而要说到世界上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的作者，咱的节目之前呢也介绍过，就是玛丽·雪莱女士。她创作的《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这算得上是常识了。但有一件事估计很少有人知道，玛丽·雪莱的文学人生是与她的妈妈紧密相连的，而且母女二人都叫玛丽，还都会写作。那么在这种相似的背后，又藏着两位女性怎样痛苦曲折的人生呢？没钱又没爱，被忽视的孩子怎样在跌跌撞撞中成长？职场情场都被非议，伟大的思想因何遭遇封杀？追求爱情奋不顾身，与白马王子的故事能否达成美满结局？

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出版时为何不曾署名？听天下，跟你聊聊用笔突破禁忌的玛丽母女。公元1759年，玛丽雪莱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英国伦敦，咱们就叫她大玛丽吧。她的父母有六个孩子，活到成年，大玛丽排行第二，也是长女，在家里她总是被忽视的那一个，爹不疼娘不爱就算了，自己还得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更难受的是，家里还特别重男轻女，比如母亲只用母乳喂养儿子，让奶娘喂养女儿。大玛丽的爷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惜好景不长，父亲逐渐把家产挥霍光了，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喝多了就回家打老婆。为了保护母亲，十几岁的大玛丽就睡在妈妈卧室门外，见势不妙就立马冲进去救妈妈。但即便如此，母女俩的关系也算不上融洽。19岁时，大玛丽决定离开家庭独自谋生，可当时女性的职业选择少得可怜，要么干体力活，要么去当家庭教师，或者给有钱的寡妇当女伴，说白了就是保姆加护工。大玛丽的工作就是给一个暴躁的寡妇当女伴，通过这份工作，她认识了许多不同的人，也见识到了上流社会的精致和虚伪。独立的日子没过多久，母亲就生病了，大玛丽辞去工作回家照顾母亲，她的照顾称得上无微不至，可母亲临死前却丝毫没有对她的认可，只是说了一句，再忍一下，一切都会了结了。然而生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她的妹妹伊丽莎又出事了。其实现在看来，伊丽莎是得了产后抑郁，但那年头可没有这说法啊。她的丈夫只是觉得她疯了，而在那个时候，当丈夫想要解决难搞的妻子，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甚至直接卖老婆的也大有人在，因为他们觉得妻子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从17世纪到19世纪，经常有男性在妻子身上拴根绳，就带去公共场合叫卖，一旦卖出去，之前的婚姻关系就自动解除。您想合法离婚，对不住，难如登天。首先您得有钱，离婚全套流程没有1000英镑都打不住。再者，离婚这事儿严格来说在1857年之前还是非法的，只能通过议会司法得到批准。丈夫想要离婚，只有在证明妻子通奸的情况下才能被批准，至于女性提出离婚基本不可能。因此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想要摆脱悲惨的婚姻，要么被抛弃被卖掉，要么就只能等死了。大玛丽当然不愿意让妹妹被送进精神病院，却也没办法让她离婚，只能想办法自己营救了。她让妹妹找机会逃离了丈夫与幼子，然而这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儿。妹妹为此遭到了社会的谴责，也不能再结婚了。逃离牢笼后应该如何生活？找工作、办学校，处处碰壁，是什么让他拿起笔来写作？摆脱了物理意义上的危险后，摆在姐妹俩面前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糊口？从救妹妹这件事，您就能看出来，大玛丽绝对是个有主意的姑娘。她想起自己还是孩子时，兄弟可以学历史、数学和拉丁语，而她和妹妹们却只能学怎么做针线活和最简单的加减法。于是她决定办一所学校，让女孩也能接受和男孩一样的教育，这在当时的环境里也是足以让人瞠目结舌的想法了。但大玛丽是个实干派，她很快就为学校找到了一位金主妈妈，然后开始招募学生，用家长预付的学费购买家具和书。她和妹妹以及闺蜜作为学校的主理人，她希望在这所学校里女

0: 性能够接受真正的教育，而不只是学习才艺来提高自己在婚恋市场的价码。然而大部分家长是无法理解这种想法的，他们本来只是想让女儿来学一学刺绣和礼仪，发现货不对版就申请退款，学校遭遇了财政危机。祸不单行，学校合伙人同时也是大玛丽好朋友的范妮也出了问题。她结婚后被丈夫带去欧洲大陆疗养，怀孕后身体状况又越来越差，大玛丽不得不离开学校去照料，但范妮最终还是去世了，学校不久也宣告倒闭。这个时候的大玛丽只有26岁，她几乎一无所有，非要说有点什么的话，也就只有负债了。在绝境中，她想到了写作，一方面写东西几乎不需要成本却能挣钱，另一方面她也在思考人生，想梳理自己和其他女孩子的过去与未来。于是她写了第一行字：
1: 对于单身女性而言，谋生的方式寥寥无几，而且这些方式都充满了屈辱。
0: 这行字后来变成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思考对于女儿的教育》，反思女性的行为，论人生中更为重要的责任，后来被简称为《女教论》。它成为了大玛丽一生思想的起点。凭借这本书，玛丽获得了10英镑的稿酬，这笔收入让她开始认真考虑以写作为生，当一名职业作家。这个选择可以说是相当大胆，因为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那个时代全职女性作家数量很少不说，大部分写的还都是浪漫小说的。可大玛丽想拓宽女性职业写作的版图，1787年她搬去了伦敦，依靠写作自给自足，还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翻译了一些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影响到了大玛丽，他逐渐被革命思想鼓舞。当时有个人写书批评革命，认为革命不仅不会带来平等和自由，反而会招致更大的压抑和恐惧。大玛丽看后非常愤怒，认为这家伙是在为富人和贵族说话，却对那些挨饿受冻的老百姓无动于衷。于是他也拿起笔还击，用一个月时间写下了一本叫《为人的权利辩护》的小册子，一下子成了爆款。当册子二版印刷时，大玛丽决定公开自己的性别，结果那些赞美者竟然一改口风，甚至有人骂她为穿裙子的狗。可这又怎么样呢？大玛丽靠这本书赚到了有生以来最多的钱，并且租下了一间房子。后来她又马不停蹄地写好了一本书，叫《为女性权利辩护》。她写道：
1: 我希望说服女性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无论是意志的还是身体的。那些总是习惯性想要获得别人同情的人，很快就会成为被轻视的对象。
0: 这本书出版之后，保守派对大玛丽大肆批评，说女性受教育是要毁掉家庭制度，而她竟然还没结婚，可见生活上也极度不检点。总之，她的话肯定都是假的。而大玛丽却说：
1: 有人记录过去，有人描述当下，我在书写未来。
0: 不久后，大玛丽就去了法国巴黎考察法国大革命，开始撰写历史著作《法国革命》，用亲历者的视角来记录和反思这场革命。在时代动荡中，个人的情感生活如何发展？为了孩子而妥协的婚姻，最终给孩子带去了什么？正当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连同她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时，大玛丽的人生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伦敦期间，他与画家菲斯利发生了感情，但菲斯利已经结婚，大玛丽只能离开。在巴黎，他结识了美国商人伊姆利，并陷入热恋，不久就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并用自己闺蜜的名字

为女儿取名叫范妮。然而伊姆利很快就又找到了个年轻漂亮的新女友，一向独立的大玛丽此时也成了恋爱脑，她苦苦哀求伊姆利回心转意，却遭到了拒绝。绝望之下，大玛丽曾经两次自杀，但都被救了下来。之后她终于恢复了冷静，拿起笔重新整理自己。1796年她出版了《北欧书简》，这本书实际上是她在尝试打动负心汉的路上写的书信合集，既是私人旅行记，也是一部言辞动人的回忆录，涉及的主题有对北欧三国的社会学思考，有关于女性的解放，还有人与自然关系等哲学话题。这本书也成了同代杰出作家眼中最优美的作品之一，深受学者的好评，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威廉·戈德温的人。戈德温开始追求大玛丽，两个人相爱不久，大玛丽又怀孕了。为了让孩子有个合法的名分，俩人准备结婚，但他们之前都是各自主张反对婚姻制度，现在自己却结了婚，这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朋友。1797年8月，玛丽生下一个女儿，也为她取名玛丽，这孩子就是后来的玛丽·雪莱，我们就称她为小玛丽吧。生产后，大玛丽因为感染生了病，但她坚持用母乳哺育孩子，就像是为了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一样。然而孩子出生11天后，大玛丽就去世了，年仅38岁。妻子死后，戈德温写了本回忆录，书里披露了大玛丽的全部隐私，包括年轻时的恋情、私生女、自杀经历等等。曾经看不惯大玛丽的人借此大做文章，她的声名彻底坍塌，曾经的追随者也不敢公开传播她的主张，只能小心翼翼地声称要把她的思想和为人切割开来。大玛丽去世后没几年，戈德温就再次结婚了，新夫人还带来了和前夫生的孩子克莱尔，而大玛丽和伊姆利的女儿范妮也由戈德温收养。小玛丽就生长在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继母也不喜欢小玛丽，可以说她的童年过得相当阴郁。然而就像所有童话故事一样，小玛丽16岁那一年，白马王子出现了，他叫伯希·雪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那句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就出自他的笔下。雪莱是个年轻英俊的贵族，还是大玛丽的崇拜者，戈德温对他敞开了大门，希望能靠他多弄点钱度过家庭的财政危机。不过他没有发现女儿和这个年轻人竟然悄悄相爱了。或许可以这样说，雪莱早在见到小玛丽之前就爱上了她，因为他崇拜大玛丽，所以得到小玛丽对他来说就像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战利品。而当雪莱向戈德温坦白时，戈德温勃然大怒，因为雪莱早就结婚了，虽说夫妻感情不好，但仍然是已婚男人，而小玛丽却是个十几岁的单纯少女，戈德温不支持这段感情，于是雪莱带着小玛丽私奔了。可狗血的是，这段私奔旅行可不是二人世界，小玛丽继母和前夫的女儿克莱尔也跟了过来，因为她也迷恋着雪莱。小玛丽很快怀孕，雪莱却在这个时候与克莱尔越走越近。17岁的小玛丽没人照顾，早产生下一名女婴，十几天后就夭折了。然而小玛丽很快又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叫威廉。度假中的小游戏如何催生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费了大劲写出来的优秀作品，出版时为什么不能署名？儿子的出生让小玛丽与雪莱的关系恢复了亲密，克莱尔妒火中烧，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他决定再找一个更有名的伴侣。巧了，附近还真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

0: 英格兰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变成了说谎、卑鄙、残忍和背信弃义的怪物。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而且这里我也想插一句，不要觉得克莱尔就是个天生的恶女，她只是从小生活在鼓励互相比较的环境里，从不知道什么是健康的友谊与爱。私奔之后，雪莱又把自己的爱当作对两个女孩的奖品，这才让克莱尔变得如此扭曲。咱们再把时间拉回到姐妹俩年轻的时代，1816年的夏天，小玛丽、雪莱、克莱尔、拜伦等人一起去瑞士日内瓦度假。那一年，印尼火山爆发，造成全球气候异常，欧洲八月霜冻，去度假的小玛丽等人被连续寒冷多雨困在了室内，整天干坐着也太无聊了。拜伦就提议玩个游戏，看谁写的故事最恐怖。在电影《玛丽·雪莱》中是这样呈现当时的场景的。
1: 哦，吵个没完没了，我受够了，我一句诗也吵不动了，再也吵不动了，再也吵不动了。这雨下了好几个礼拜，我们几个都快疯了，没人能想点办法打发时间吗？
2: 玛丽好了。
3: 不，他说的对。嘘，你们听，是女巫在风中咆哮。有主意了，我们每个人都写个故事，写鬼故事。当然了，这是一场比赛，谁的故事写得好，最后谁赢。
0: 刚开始大家还兴致勃勃地编故事，但很快就没了兴趣。小玛丽却坚持写到了最后。于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诞生了。这个故事很简单，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出身很好，聪明绝顶。有一天他开始思考，人能不能代替上帝来行使职责，从无到有创造出一个生命。他去停尸间和坟墓里搜集了很多人的四肢和骨骼，粘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怪物。当怪物终于获得生命，睁开眼睛时，弗兰肯斯坦却被他的狰狞面目吓得夺门而逃。怪物却穷追不舍地向弗兰肯斯坦索要女伴、温暖和友情，接踵而至的更是一系列诡异的悬疑和命案。怪物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亲人、朋友、爱人，弗兰肯斯坦发誓报仇，一路追踪怪物到北极，直至奄奄一息在寒冷中死去。怪物最终也自焚而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玛丽显然把自己带入到了怪物的角色里，她和怪物一样没有母亲，她和怪物也一样是通过偷听父亲和访客的谈话增长了知识，他们同样都渴望一个健康的家庭与爱。1818年，弗兰肯斯坦终于正式出版发行，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科学界也都在讨论。除了科幻色彩外，这本书既有浪漫气氛，又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因素，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恐怖作品之一。但大家却都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小说是匿名发表的，玛丽的名字没能印在书上。毕竟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文学不是，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再说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怎么能写出这么恐怖又深刻的作品呢？该不会是诗人雪莱代笔的吧？直到再版时，小玛丽才正式署名。此前，小玛丽已经与雪莱结婚，改名玛丽·雪莱。不过，雪莱可不能算是一位忠贞的伴侣，而且没过几年，她就意外去世了。此时，小玛丽还不到25岁。

她依然被看作丑闻女主角，社会的耻辱。幸好她和妈妈一样坚强，她编辑整理雪莱的遗作，让爱人的文学成就能流传下来，同时自己也在坚持写作。然而直到100多年后，社会才承认了她在科幻文学界的地位，称其为科幻小说之母。这也和她的母亲一样，大玛丽去世后，她的名字也被封杀了100多年。直到20世纪，大玛丽的名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有她伟大的、具有前瞻性的灵魂，才终于得到证实。

是亲啊，不不啊，连红绸才高桥高。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3: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

0: 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

0: 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4: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3: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4: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5: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7: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6: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8: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6: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

0: 强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将在人工智能家教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

0: 烘干机、小麦机跟打包机。
1: 是什么？
0: 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4: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3: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 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做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4: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4: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古县义城聚力发展智慧淡水养鱼，助力乡村振兴。大宁压实安全责任，织密安全防护网。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古县义城聚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精准落地淡水鱼设施养殖项目，以规模化布局、标准化养殖、全链条运营，打造特色水产增收新引擎。在位于古县三河镇石壁村的智慧渔业产业园养殖车间，一个个用特殊材料建成的陆基原池取代了传统的鱼塘，变身智能鱼池。一套24小时在线的物联网系统，如同隐形管家，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六项核心指标，让水质环境无限趋近鳜鱼的自然栖息条件。通过数字赋能，这里的鳜鱼养殖周期从240天缩短至180天，效率提升 40%， 成本降低 30%。 同时，园区6000立方米的尾水处理池通过过滤、净化、循环等工序，让 95% 的养殖水重复利用，剩余肥水还能灌溉农田，实现了养鱼不换水，废水零排放。古县智慧渔业产业园厂长陈思杰：
4: 这套智能系统能精准控制水质，鳜鱼存活率稳定在 90% 以上，一年能出两季鱼。
3: 通过村集体入股加村民务工加收益分红模式，让三河镇石壁村56户村民直接受益。如今鱼塘年产鱼200吨，产值突破2000万元，为村集体年增收150万元。古县三河镇石壁村村民高巧玲：
5: 在大门口上班，一月有3000来块钱的工资。
3: 走进义城县南梁镇河鲈鱼特色养殖基地，标准化养殖区规划规整，干净整洁，水质调控、鱼苗培育、日常管护等各环节流程规范，运转有序。该项目依托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精准对标现代渔业发展方向，全力推行企业主导、标准养殖、订单兜底、链条延伸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集约化、标准化、高效化的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义城县巨祥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永刚：
6: 目前我们已经和周边6个村50余户村民达成这个合作意向，全程为咱们农户提供这个优质苗种、专业养殖技术指导，预计合作农户每年可实现收入8万元左右。
3: 河鲈鱼养殖作为义城县近年来重点培育的特色农业产业，

0: 2022年引进落地以来，历经三年技术摸索与实践积累，已形成成熟完备的本土化养殖技术体系。2025年，项目在传统养殖基础上迭代升级，发展设施渔业，建成3500立方水体标准化养殖厂区，全面实行订单化生产、市场化销售。翼城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杨俊：
1: 重点发展设施渔业、陆基养殖，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科学规划养殖布局，进一步完善种苗繁育、智能温控车间等配套设施，在规范养殖标准、畅通产销渠道、培育特色品牌基础上，带动农户联动发展。
0: 5月2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到襄汾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等工作。胡晓刚一行先后前往襄汾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政防室，详细了解有关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从严抓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强化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压实各方责任，守牢安全底线。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厉行厉改各类问题，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问题整治，严肃查处招投标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优化流程，完善制度，实现交易全流程追溯留痕，打造公开公平、高效透明的交易环境。5月27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市民政系统主要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十四五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在基本民生保障、养老服务发展、专项社会服务、基层治理提升四大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基本民生保障更加扎实，常态化保障低保、特困、孤儿、残疾人等重点群体15万余人，临时救助惠及超10万人次，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开通18条救助热线，推广社会救助线上应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初见成效，社区养老设施、农村驻餐点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区域中心加日间照料的农村养老模式被全省推广，推动创建7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2026年为全市75周岁以上老人购买人身意外险，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消费补贴，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生活。三是专项社会服务持续优化，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累计办理跨区域登记9300对，县级婚姻辅导室、颁证厅全覆盖，侯马市打造特色婚俗阵地改革成效明显，殡葬设施实现县级殡仪馆、县乡村三级公益性公墓全覆盖，专项整治殡葬乱象，行业规范水平显著提升，完善地名管理体系，5万余条地名入库，23条历史地名纳入非遗保护，乡村著名行动界限联检工作扎实推进。四是基层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全市1887家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等工作，有力赋能基层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稳步壮大，累计接收捐赠5.78亿元，姚都区先行探索社区慈善基金，走在全省前列，福彩发行18.6亿元，筹集公益金1.67亿元，切实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初心实

0: 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还就我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十四五”时期优化社会救助服务、儿童福利保障政策、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开展乡村著名行动、福利彩票工作、民政系统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及2026年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5月29日民盟临汾市委会公益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在市区三元小区启动。民盟临汾市委会依托特色便民服务品牌乐修匠，精心遴选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盟员技术骨干、行业专业工匠及青年志愿者组成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对接社区民生需求。细微服务暖民心，点滴善意聚温情。此次公益社区服务活动以贴心服务切实为居民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彰显民盟临汾市委的责任与担当。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临汾市少先队示范性新队员入队仪式在襄汾县第五小学举行。仪式在庄严的出旗曲中正式开启，全场人员肃立行礼，伴随着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活动有序推进。老队员为150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护敬队礼，完成红色荣光的接力传承。仪式核心环节庄重有序，特邀先进典型代表依次传递党旗、团旗、队旗，全场队员齐声高呼红色旗帜代代相传，厚植红色信仰。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立下少年誓言。本次示范性入队仪式进一步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勤学奋进、全面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襄汾县第五小学一年级学生侯怡涵：
3: 好好学习，帮助同学，乐于助人，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4: 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安全为天。
0: 大宁县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以及重点领域反三围专项行动，从细微处着眼，在隐患处发力，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在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这里进行安全检查。检查组通过现场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检查资料台账等方式，先后深入中控室净化装置区、原料进站处理区、储罐区等地，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防范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企业还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对生产设备运行参数、可燃气体浓度、作业人员动态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出现异常会立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专职安管程宇：
5: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时电子作业票、视频智能分析、安全双重预防等机制，防事故、降隐患，同时严格落实岗位每两小时、车间每周、公司每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接力台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保障生产安全。
0: 连日来，大宁县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为核心，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反三围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出动39个检查组，对全县41家次企业进行检查，责令限期整改企业15家。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大宁县建立详细问题台账， 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整改彻底到位，实

0: 县闭环管理。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股股长马耀平：
1: 我们对辖区内11家危化企业开展线上巡查加线下检查的监管模式，通过线上监督企业三违行为，线下排查企业重点安全部位的方式，全面提升执法效能。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危化企业安全检查方案，持续守牢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底线。
0: 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灌浆期，也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香宁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科学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这几天，香宁县枣岭乡的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和干热风的易发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组织专业喷防主体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科学配比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三效合一，有效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籽粒灌浆。香宁县枣岭乡城河园村村民杨向武：
2: 我种了500多到600株小麦，长势还不错，现在扬花期，人家农业局还指导了个一喷三防，今年看来长势是小麦是没问题，可能一批是丰收了。
0: 据了解，今年香宁县小麦播种面积7.24万亩，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区域开展帮包指导，根据苗情和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确保喷防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助力夏粮丰产丰收。香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奎：
3: 当前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体制政策关键阶段，我县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全面展开，我局组织专业喷防主体开展飞防作业，防病、防虫、防干热风。下一步，我们紧盯田间长势，抓实田间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丰收，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0: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十六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十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ten，
2: 第十位，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生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十位，表现亮眼。

0: Number 9。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是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颜仁中，新鲜感。这是颜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

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7.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理由。

0: 我忘。
1: Number 5，
2: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陈楚生《暗夜》，收录在陈楚生的概念专辑《荒芜之境》，也是旧作《一夜》的续篇。歌曲大胆融合了迷幻电子的慵懒唱腔，营造出深夜酒吧的暧昧氛围。陈楚生也希望借此鼓励听众关掉思考，让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在紧绷的生活当中释放本能，找寻片刻微醺的自由。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2次冠军，还有3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6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10，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歌声就像是一个绝代佳人，不浓妆艳抹，也不卖弄风骚，只是安安静静地诠释每一个角色，浑然天成。远望如一溪远山，一汪湖水，绝代芳华，不经意间就狠狠地撞入你的心间，自此难忘。周深，能解答一切的答案。

世界是寡言的、矛盾的、无解的，而你心诚血热，终究是善良的，在昏暗人间照亮无数生命的过客。周深用他温暖细腻的声线歌颂着人性的美好，选择心中的真诚和善良，就是解答一切的答案。别给

真的太久没有见了，估计下一次见面也只能说一句好久不见了。我只敢悄悄地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而不敢向别人了解你的消息，因为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放下了。张子豪，地铁等待。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谁还没有过在爱里卑微到尘埃的岁月呢？张爱玲说，见了他我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我心里依旧欢喜，并且从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张信哲的歌《过火》。

歌词里说，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爱只能是爱了，覆水难收，愿赌服。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电影 One Day 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无法控制自己对你的难以忘怀，可是关于你的一切我已经再也没有了期待。魏如萱

我不在乎多年的爱被付诸东流，我不在乎你生活的比我快活，但我悲叹你为我而伤心，毕竟我仅仅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你总是渴望有人能解救你，懂你灵魂中的共鸣，就像坐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有一个人拿着玫瑰来到你身边，问：这是你的月亮吗？

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狐狸对小王子说，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里来，比如说你定在下午4点来，那么到了3点我就会开始高兴，时间越是接近我就越开心，等到4点我会很焦躁，坐立不安。我已经发现了幸福的代价。但如果你每天在不同时间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期待你的到来。这首歌，李霄云，习惯。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此刻正是第16期榜单的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公布前10位的歌曲，竞争依旧激烈，每一首都非常有实力，一起来听一听。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1: Number 10，
6: 第10位，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这是陆先森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向来也是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暖，描绘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对自由的向往。比如《春日海海》，风过花开，就传递出了温暖还有希望，非常适合初夏的氛围。首周就拿下了第10位，表现亮眼。
11: 送

0: Number 9.
1: 第九位，周杰伦《女儿殿下》。曾经连续三期登顶的作品，虽然说本期下滑，但是依旧稳居前十。《女儿殿下》也是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非主打歌曲，源于他三岁的小女儿 Jacinda 为什么没有写给我的歌的一次提问。歌词也记录了送娃上学、忘记带奶瓶、车里循环、冰雪奇缘这些真实的带娃日常，所以展现出了甜蜜崩溃的奶爸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爵士还有 funk， 也采样了女儿的萌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2: 还是不错。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颜仁中，新鲜感。这是颜仁中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新生代的抒情歌手，他也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收获了大量的年轻听众，精准捕捉现代爱情当中新鲜感褪去的普遍困境，以轻快的 R&B 律动为基底，歌词直白戳心，而他那种非常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就把这种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首周上榜就到第八位，实力可期。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周华健那一夜。周华健本期新上榜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常青树，他的经典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这一次全新的单曲《惊喜》回归，也是聚焦深夜时刻的回忆还有感悟，讲述成年人在夜晚卸下防备，直面内心柔软还有遗憾的故事。而他的嗓音呢，搭配这样的旋律，就像老友夜谈一般亲切，道尽了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还有感慨，情怀和实力双双在线。他也在北京开启了他的演唱会，场场全空，可见啊，虽然是老牌歌手，但是市场和影响力依旧非常在线。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陈楚生荒野国王。上期第十名，本期回升到第六名。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早有印证，获奖之作曾经拿下2025年度金曲。荒野国王是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核心曲目，由他包揽词曲、编曲还有制作，以摇滚为基底，融入了说唱的元素，爆发力十足。荒野就象征着没有被世俗侵染的内心，国王就指代着对自我精神世界的绝对主权，鼓励人们在现实捶打之下要守护内心的领土。

0: 过往。
1: Number 5，
2: 第五位，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汪苏泷作为创作型歌手的代表，2026年持续高产。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是他全新态度的单曲，以自嘲的口吻来解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歌词直白坦率，就像不懂艺术也能活得舒服，所以他拒绝过度精致的矫情。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上期的冠军本期到了第四名。那天下雨了，灵感源自1999年他出道之前一段无疾而终的青春暗恋，也被视为晴天这首歌在23年之后的续篇，唱出了对青春遗憾的和解，更是跨越时空的情怀之作，同样也是周董新专发行以来首次跌出前三。

0: Number two，
1: 亚军李健《蓝色夜曲》。本期稳稳守住亚军，《蓝色夜曲》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诗意浪漫风格。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不习惯，但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说，哎，多听两遍，我好像突然就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这首歌以夜色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了深夜独处时候的思绪还有温柔。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揭晓时刻，人间共鸣又回来了。连续17在榜单高位，曾经拿下过两次冠军，还有三次亚军，本期重返冠军宝座。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本期李健两首作品占领高地，是的，他已经再次创下纪录。回顾本期榜单，相较于13到15期，可谓是大洗牌。李健凭借着《人间共鸣》再次登顶，《蓝色夜曲》守住亚军的位置，展现出了治愈系天花板的超强实力。陈楚生的两首作品双双来到前六位，创作实力再度得到认可。周杰伦的两首作品都还稳居前十，虽然说略有下滑，但依旧是榜单的顶流担当。新上榜的歌曲表现亮眼，老牌唱将周华健惊喜补位，为榜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过榜单的起伏也是作品竞争力的真实体现，既有逆袭的惊喜，也有下滑的遗憾，这就是华语金曲的魅力所在。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作品上榜，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觉惊喜。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柯涵。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问候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愿在文字里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这部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年轻时双腿瘫痪，后患肾病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与病魔和轮椅相伴大半生。他的作品中透露着对于生死的拷问。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散文《我与地坛》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感动鼓励了无数读者。同时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多梦时节》《死神与少女》等为电影类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国内外获奖。当人们为《我与地坛》的通透圆融和超越之美而感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象和体会他的艰难困苦。身体的障碍与精神的绝望曾经试图以自然的名义击垮他，但是史铁生走过了这段艰辛的历程，然后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平静说到了400年，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年。我与地坛集中思考和表达了生命的困难与意义，这是史铁生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对生命再三再四循环反复的思考咀嚼和叩问所得。这样的主题指示方向，对于当代散文来说或许并不是重大的创举，此前的散文写作一般也都会触及到这类主题，但是能够以一种平实冷静温情而透彻的态度娓娓道来，升天入地，丝丝入扣，体贴入微，毫不勉强造作，并且抵达一种能为平常人所理解又难以企及的境界，却只有史铁生做到了。 这篇长达万言的作品，无论是在表达主旨上，还是在写法语言各个方面，都堪称是史铁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独一无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与地坛的影响远远超越于文体范围。每个人境遇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但在史铁生的答案面前，世界显示了他的平等的一面。这将促使人类不再滥用，或者尽可能少的滥用自己那个狂妄的年龄。这个答案虽然并不必然保证世界上不再有

失魂落魄的人，但在史铁生以自己漫长的煎熬而获得的领悟那里，这些失魂落魄的人将得到宁静和终生的抚慰。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庄果和墓地，全部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同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对母亲的刻画以及对母亲的爱，是我与地坛最为感人的部分。这些平静如水无法复制的文字，蕴含着充沛饱满风雷激荡的高贵的情感。母爱是文学描写最能熠熠生辉的主题，散文这一题材因其自由活泼不受拘束，又犹能尽情婉转随意收放。张杰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曾经因此感动过无数读者。在续写我与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远离了热烈哭嚎哀厉宣泄等等所有激烈的表达方式，也没有做人们最常见的赤裸抒情。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也会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史铁生将那个人间挚爱的种种伟大意义都悬置隐藏起来，只是用一种内敛到近乎压抑的语调，讲述着母亲看似平常的几件小事，以及母亲过早离世带给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与致痛。史铁生之所以这样处理，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这浓厚的伟大的母爱与面前那生与死的答案一样透彻融通和豁达，绝容不得丝毫的张扬与夸饰。或许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在文字里会收获更多来自心灵的触动。音乐声响起，我们来分享汪峰带来的这首《母亲》。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越撤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清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院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围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掘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 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甩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他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教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他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郁铁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 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的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校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1: 刚刚我们一起收听到的是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的节选，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了，同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明天一凡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3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再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1秒，危险就多1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但不犹豫。匆匆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

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各种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董颖，来自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董颖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哈。一位看头像应该是一位女生，她提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就想问一下啊，这个身边有好多优质的女生，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嫁出去，或者没能够找到合适的男朋友。这个优质的女孩们经常凑在一起的时候都感叹自己挺优秀的，但是怎么就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优质的男生，比如说亲戚朋友里边那些挺优质的男生啊，同学里那些优质男呢，瞬间就被抢了，非常抢手，就是在婚恋的市场上感觉挺不公平的，优质的男生很快就被抢走了，优质的女生却都存在这儿，没有人和他们在一起交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要做一个太优质的女生了呢？
1: 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对，确实我也是认识很多优质的女生哈，就是单身的。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问题，可能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就是说，男生他择偶的年龄会更宽泛一些。你比如说是一个38岁的优质男，他可以从22岁到36岁，他都可以选。而如果38岁的优质的女生，那可能能挑的范围很小，或者能挑的范围的好多都是离异男了，有可能是这样。年龄方面还有就是之前不是有调查说像 A 类男，他其实有的是他可以配 B 类女 C 类女，只要看女生的一方面特质就好，比如说女生就长得漂亮，大家觉得也般配，比如女生就是学历很高，很优质，也般配，或者是家庭条件好，就是某一方面就行。但如果对女生来说的话，如果你找的你是优质女，对方比如是就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生，那是肯定不行的。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光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就是说等于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同样各方面优质的男生，那范围就又小很多。
0: 这个社会上对优质男和优质女的这个标准，或者说这个内涵也会不同。比如说优质男，大家通常看到的是工作不错，学历也不错，挣钱还挣得蛮多，是吧？
1: 各方面都不错。
0: 这个各方面还都不错。优质女呢，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我们谈到优质女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向。有人会觉得长得漂亮，工作又好，知书达理，这叫优质女。我看到以前看到这个有一个好像网络的一个调查，你问男生什么是优质女，确实就像刚才董颖老师所说的那样，很多男生给的那个答案都不同。有些男生会觉得那个温柔贤惠，会处理家务，孝顺老人，这叫优质女。
1: 对，
0: 有一些男生可能会觉得天真一点，可爱一点，这个特别的乖巧，能够听男生的话，这叫优质女。可能在男生的眼中，优质女她确实是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哈，也都是不一样的。至于说到这个为什么优质的女生那可能会存留的多一点，刚才董颖老师说的挺清楚的，我会觉得感觉一下我周围的那些我也认为挺优质的女生或者是女人，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啊，有的时候和男生在一起的时候，男生不一定看到的是这些条件，男生可能看到的是比如说是否在感情上相处能更愉悦一些。女孩子呢其实关注的这个也是一旦进入感情之后，很多女生比如说外在条件再优秀的女生，工作很好，收入也高，长得也漂亮，但是她未见得处理情感的能力在线。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问题了。可能有一些女生，比如说我们看上去，我们说从社会标准上来说挺优秀的，有一份好工作，事业也成功，长得也好看，也可能在两性相处当中依然很强势。
1: 对，
0: 这样的话，男生就会觉得你再优秀，但是你可能，做女朋友感觉不太舒服，是吧？感觉你好像很自我，那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类的女孩子。
1: 对，
0: 有一些呢，女生呢可能是这个长相很甜美、天真可爱、家境富裕，和男生在一起了，那也有可能她的表达是，比如说这个是个小公主，不断的要被人宠着，这个男生也可能会觉得啊，你不是我心中的优质女了。
1: 是，
0: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也是个挺复杂的问题哈。
1: 而且男性择偶的话，他可能不会太去要求女生的综合实力，就是要求对学历啊，你能挣钱的能力，这些可能要求没那么高，他更看重性格，看重这个，或者有的觉得能不能做好饭啊，这些。所以这和就是咱们女生认为的优质女还是差别有一些的。
0: 对，就是和女生认为的以及和社会认为的，
1: 对，
0: 好像还都是有差异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在给别人介绍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问题。你认为哎呀特别好，条件特别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到对方眼里，对方可能一相处可能会觉得哎呦没觉得她好啊。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1: 是，
0: 所以至于女孩子说我要不要做一个优秀的女生呢，如果你要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越优秀越好。我们越优秀，你的生存能力会更强，而且你个人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但你要从这个情感的市场上来说，你说我希望我能够更多的得到一个男孩子的爱啊，或者说我希望我能够在男孩子眼中我是那个很抢手的那个人，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女生应该从哪个方向来发展自己，或者说来让自己具备这种能力呢？
1: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排他问题，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很优秀，这是从个人价值来说。但如果你想在婚恋市场上更畅销，你可以就是需要在性格上啊，在生活料理方面啊、爱好方面、其他方面也要多花一些精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包括你那个和男生相处的一些，比如说男生和男生相处的时候，你要了解男生的一些心理状态。
1: 对，
0: 你要知道这个女孩子在情感相处当中怎么样更合适的把握好两个人的情感和情绪，是吧？
1: 对，
0: 怎么样既能够有依赖他的地方，但是也能够让自己有独立的那一面，既能让男孩子觉得，你和男孩子在一起，你是那个，通常男孩子都还是需要女生稍微的温柔，可人一些，
1: 对，
0: 但是你又能让他感觉到，没有他你也能生活得很好，就是这样的话，你其实是需要拿捏一个分寸的，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和男生在一起，我们还是这样一个社会传统，有一些男生还是很在乎，比如说女孩子你会不会打理好家务，你会不会做饭，你很多女生说我现在还需要做这些吗？如果你想在婚恋的市场上更抢手，你其实还是应该表现出女性性格的那些东西来。
1: 对，你可以不天天做，但是你要会做。
0: 即使社会进步到今天哈，
1: 对，
0: 那么女性的个性和男性的个性其实大家都会有所不同，在婚恋市场上还是能够彰显出这个性别的不同，可能这些特点会更重要一些。
1: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提问的。 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觉得我是在一段很病态的婚姻当中，我们两个人啊结婚16年的时间了，我先生呢应该说在我们结婚前10年都是属于苦苦的在创业当中，这几年呢也是他运气好，算是成功了吧，算是我们奔到了一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样一个层面，家里的日子好了，房子也买得更好了，那么两个人的这个生活呢反倒现在觉得很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基本上是不在家里待的，那么每次你跟他说让他在家里边待一待，让他陪陪孩子，他的理由就是你没看到我有多忙吗，你觉得买这么大的房子，买这么好的车，让孩子上这么好的学，不需要挣钱吗？你知道我在外面就是忙挣钱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我也觉得我应该更多的去体谅他，在婚姻中不要提要求。但是现在我会觉得，不在婚姻中提要求，那我们的婚姻就只是他在外面挣钱，然后家里就是这种丧偶式的婚姻吗？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因为你现在跟他提任何要求，比如说周六我们能，你能在家陪陪孩子吗？比如说这个，我们周日能一块儿这个邀个朋友或者见个朋友吗？或者你能陪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吗？你能陪我们一起去旅行吗？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这是婚姻中很正当的要求和需求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提这样的要求都是不懂事儿的。一开始呢晚上他还是回来的，那么现在他经常连晚上都不回来了，出差都不告诉我，突然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啊，我现在在成都，我现在在深圳，我现在在杭州，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他已经到了不给我报备的时候了。那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没有时间，脑子里没有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一段很病态的婚姻中，房子现在住的是很大，那么也是他全力的在支撑着这个家，我也并没有看到我们之间出现有第三者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他已经不把这段婚姻和这个家放在心里了，一心一意只在做他自己的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婚姻该怎么经营呢？
1: 这个女士的感觉是对的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婚姻确实是有问题的。等于这个先生眼里现在已经没有家庭这个概念了，不参与任何的家庭事务，然后像出差也不报备，晚上也不回来，他这等于就完全单身汉的状态。
0: 对，
1: 像你说的还比较好，就是说没有第三者的影子，但是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得家庭是必须得有一个聚拢的这个感觉的，否则的话他就是成了一个外人了，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才提的那些小要求，陪孩子一块吃饭呀，一起和朋友见见面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了，真的就是毫不过分。但是他都觉得你这是不懂事儿的表现，所以这个真的要是非常，你们要非常正式的谈一谈这个事情了。你得跟他说说这个严重性了，要不然就家不成家了。
0: 这还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就真有一点点那个丧偶式婚姻的感觉了哈，就是这个人就当没有存在。这个人把自己的这个定位也定位在我就是挣钱拿给你们，对，我就是提款机，对，我挣钱我忙我的事业哈。有些人是这样处理的，其实生活中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夫妻，也有这样的朋友。有些人呢，这个女性经过挣扎之后，慢慢就看开了，就说那个我也不管他了，对吧？那么生活中呢，就我和孩子在一起。好在现在一般像这样比较富裕的家庭哈，他通常家里边的负担也不会太重。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经济是富裕的，那家里边可能也能请人来打理家务啊，照顾家里啊，可能也是这样的。妻子和孩子两个人就是自己该享受好自己的生活就享受好自己的生活，对吧？什么时候需要丈夫了呢？什么时候丈夫会期盼着丈夫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再过10年8年，丈夫的这个体力也不如现在了，丈夫的工作可能自己也到达了某一个这个阶段的时候，或者说 或者说过了中年这个阶段，步入中老年那个阶段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妻子就会觉得那时候我丈夫就回归了，他哪也去不了了，
1: 玩不动了，
0: 对，他这个社会功能已经开始减弱了，那他就要回归家庭了。
1: 嗯，
0: 也确实有些家庭是这样一个规律。
1: 对
0: 啊，
1: 确实有这样的不少，应该是。
0: 对，
1: 有一些。
0: 但是有一些妻子呢，就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庭。我想要的家庭是我和丈夫要周六周日一起看电影，带着孩子一起看电影，我们要一块儿会朋友，我们要一起出去旅行，是吧？
1: 对。
0: 如果你是要求是这样的妻子，那你就尝试去和你丈夫沟通，但是我不知道能沟通到什么程度哈，这个要取决于你丈夫对这个家庭。他的觉悟是什么？有些丈夫他的想法就是，你别管我，我就是要好好工作几年，我的精力有限，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在家庭上。有些男人他确实就是这样想的。尽管我们会说，这种男人，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有孩子呢？为什么要有家庭呢？既然结了婚，你就应该为家庭付出一部分责任，这个是我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仅仅是我们的想法，有些当事人的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1: 对，他觉得他某个阶段就应该办成什么事儿，
0: 对，
1: 这个阶段我就应该结婚，我就结了，该生孩子我就生了，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拼事业，
0: 对，
1: 可能是这样设想的。
0: 对，而且他会界定为他给家庭的责任感就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也给家里挣钱，我所有的钱其实挣好的钱，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事业辉煌了，另外一方面我让你们过的日子很好，是吧？
1: 这就是我为家庭的付出。
0: 对，有些人他的理念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如果你试着去跟他谈，说让他跟你手挽手的去看个电影啊，去买个菜做个饭啊，他可能会觉得我不是那种男人。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1: 对，
0: 但是是什么结果很难说。
1: 对，
0: 如果你丈夫就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就像你定义的，你在一段你认为的病态婚姻中，那么你能不能自己和你的孩子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享受好现在的生活？
1: 对，
0: 这个很现实吧。
1: 对，就是可以谈，但是两种你都得做好准备。
0: 对。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哈，这位你是一位女孩子，她说前几天无意中翻到了我妈年轻时候的一个相册，才发现我妈那时候那么漂亮，也有年轻过的时候啊。我现在看看，我真的就和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像的，这么说有点自夸哈，但是从现在我妈妈的脸上可一点都看不出来她年轻的时候漂亮过，穿的衣服很差，脸色很难看，皱纹很多，比她现在这个岁数要老很多，她也就50岁，但是有些时候看上去像60-70岁了，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父亲是一个非常照顾他家里人的人。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他为了我爷爷奶奶不断地跟我妈打架，那现在呢为了我的两个叔叔也是，这个我父亲啊有两个弟弟，这两个叔叔都是属于挺没有出息的人，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赌博多年，那另外一个人呢是到处去吹牛骗人钱，最后被人找上门来，有的时候人家是要打他，有的时候人家是要告他，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我爸爸去摆平。我爸挣的钱全部都给他家里了，以前给爷爷奶奶，现在给两个叔叔花钱还债，帮他们摆平事情，而对我妈妈没有丝毫的关心。如果我妈妈说了他就会冲着我妈妈发脾气，如果我妈妈不让他管他家里的事情，他就会跟我妈吵，但是他对他的家人特别的好。自从我懂事之后，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妈妈自己也挣钱也工作，但是挣的钱并没有我爸爸多，我妈自己舍不得穿一件好衣服，吃饭永远都是我弟我爸我们吃完了，我妈也就是吃一点点剩的残的那些饭菜，每次我妈妈都是这样。以前我小的时候不懂事， 没有看到这一面。现在我长大了，

0: 注意力能不能放在我妈妈身上，不要无休止的去管她家里的事情。我那两个叔叔自己都有孩子，都有老婆了，但是还到我爸爸这儿来，要这个要那个，还是让我爸爸不断的在管他们。看到这个局面，我真的也非常的生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家里的这些情况。
1: 这个姑娘长大了，然后开始心疼妈妈了，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其实怎么看呢，就是一个女人其实她一生有好几个阶段。她单身的时候是她的一个阶段，她婚后照顾孩子是一个阶段，等她年老之后幸不幸福其实就取决于儿女了。所以既然你现在工作一年多了，就是今后你妈妈过得什么怎么样，你可以多分担一些，你可以给妈妈买漂亮的衣服，带她去美美容，然后让她尽可能过得更幸福一些。然后对于你爸爸那边家庭的情况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不一定能改变，但是你确实可以用现在你已经长大了成年人的角度去劝一劝爸爸，就是少管一些别人吧，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所以你可以女儿比较贴心的跟爸爸说说，看看能不能起到一些效果。
0: 对，我也觉得你长大了再和爸爸去谈，可能哈，也可能会引发爸爸的一些重视了。就你爸爸是那种典型的被自己的原生家庭绑架的那样的一个爸爸。其实他可能更多的角色，他没觉得他是丈夫，他觉得他是他两个弟弟的哥哥。他可能是家里的长子，那个责任心一直都在。你们都能看得到你爸爸是被家里的亲情在绑架着，但是你爸爸可能有他的想法，他可能会觉得那是他的责任，
1: 他觉得责无旁贷。
0: 对，可能是这样。对，你能说的也就是能不能让他看看你妈妈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状况，能不能更多的去体谅一下你妈妈。
1: 对，
0: 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你妈妈，但是你妈妈其实在我们节目中大家也听到，董英老师也说过，我们节目中也和大家探讨过，有些人啊他心甘情愿怎么过的。
1: 对，
0: 你妈妈可能就是这样的，你妈妈可能把好吃的让给你、你弟弟、你爸爸，
1: 他高兴，
0: 他觉得那是他的本分。或者说他会觉得那是他的付出。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去改变挺难改变的。
1: 对，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模式，然后双方都认可的这个模式。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去和你妈妈谈，你妈妈不一定觉得自己过得那么不好。像你想象的那么不好。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倒是大了，你可以和你妈妈去谈一谈，你去听一听你妈妈对他们婚姻和对这个他是不是过得幸福的一些看法。
1: 对，
0: 可能会不一样。
1: 对，真是有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0: 好，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享，动手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董颖老师，我们在和大家分享和家庭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七八年的时间了，是这样的，我一直呢都特别体谅我老公，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我们的工作比较好，就是是一个弹性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半天我就可以做完我一天的工作了。那平时的这个假日啊周六日啊休息也比较充分一些，所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多一半都是我来做家务，因为我觉得我老公平时上班很累，他是属于那种996制的，我就会觉得那他也没有时间做家务，我对他也没有这样一个要求。家里边做饭收拾屋子是我，给他洗好衣服熨烫好衣服也是我，他基本上连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也不会跟他再去计较这些哈，因为我一直对他非常体贴，现在我才认为可能让他有了错觉，他觉得这些是我该做的。前一阶段我母亲呢生病了，母亲生病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来看病，住在我的表姐家。为什么不住在我这儿呢？是因为我母亲和我表姐的关系特别好，而且我表姐当时刚刚离异，我母亲呢就希望住在那儿也能够给我表姐给一些安慰，而且也是我表姐邀请我母亲去住的。我呢要么呢带我母亲去医院，要么呢就经常到我表姐那儿去看我母亲和表姐，这个我觉得也都是人之常情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也告诉我老公了，那么那些日子呢有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及时的给他回家做饭，我也跟他说了让他或者点一些外卖，他多一半时间其实是在公司里面吃的，偶尔他要在家里边工作的时候他才会在家里边吃饭。另外呢就是家里边的一些家务我能做的就做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家务就堆积在那儿没有做，或者有一些临时的事情我就会跟他说让他顺手帮我做一下。几天的时间他就开始对我发脾气了，他对我说别从家里边逃出去，家里边的家务活是你的事情，你怎么连家里家务活都不做了就跑出去了呢？他知道我是去看我母亲，我们有过这样几次的争执之后，我才一下子意识到他认为做家务就应该是我做的，他和家务是没有关联的。要知道我们两个人都挣工资，我就是工作时间没有他那么久，我的工作弹性时间更多，空余时间更多，但是我们两个人挣的工资都差不多，我们俩又是自由恋爱走入婚姻，我以为在家庭中是平等的，我以为我做家务对他的体谅体贴他是能够感恩的，没想到他会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有事几天不能做家务他就会对我争吵，他就会发脾气，他就会觉得我逃避了我的责任。我现在希望把我们这件事情能够纠正过来，让他知道做家务不是我的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两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很难？
2: 这个就是你太勤快了，把他养得懒了。
1: 而且这个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真的就觉得他就是觉得这么多年都是你做的呀。
2: 对，这就是你的事儿了。这个确实这个妻子真是不错，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妻子是弹性工作制，老在家里，然后丈夫是996，但是这个妻子就一开始就她在家不做家务的，她等周末老公在家的时候说你，比如说你擦地我洗衣服，一直是这样的。然后这几年呢她忽然有点体谅老公了，她多做了一点点， 老公特别感激。所以这个真的是相处模式的问题。
1: 但是你看像这个女士，她现在意识到了，她说哎呀，通过这次争吵她意识到了，她说想改变这个模式。好改吗？
2: 就得想一些方法了。
1: 嗯，
2: 我觉得一开始你可以假装工作很忙起来了。
1: 嗯，
2: 你就说哎呀，那个马上我要很忙了，以后我可能干不了那么多家务了，咱们要分分工了。
1: 嗯，
2: 一开始就设置一些分工，把一些简单的先让他慢慢做起来，参与到这个事情里来，然后慢慢的改变。
1: 嗯，
2: 你就要做出一个非常忙的状况来，而且是为了工作，为了挣钱。这个是他没办法去指责你的，
1: 对，
2: 就是
1: 你得慢慢想一些办法，然后开始呢是给他一些他有兴致做的事情，
2: 对，
1: 嗯，然后慢慢的让他意识到这个啊，还有就是他做了事情，你还得鼓励他，
2: 对，
1: 你还要夸奖他，你还要告诉他他做事情你很开心，嗯，然后这个慢慢的才能让他意识到，那这也是这个做家务就是个习惯，
2: 就是习惯，还可以适当的示弱。
1: 嗯，
2: 比如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活你干不了，要擦上面的柜子你够不到，
1: 嗯，
2: 示弱让他参与进来，然后你夸奖他，
1: 嗯，
2: 这样让他在家务活中也找到这种幸福感。
1: 嗯，对，另外就是有一些男人他会觉得那个家务活不是活，他会觉得家务活怎么都能解决，他以为家务活就是天天自动的家里面就能够很干净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和他商量，你们有一部分家务活可以外包出去，比如说你可以跟他商量，你们可以请一个小时工，可以某一些比较重的、比较脏的、比较累的活，是不是可以外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也让他意识到这个，比如说他出一部分钱，有人能够帮他做这样一些事情，让他认为那就是活儿，那不是说这个谁都不做就能够轻松的。
2: 对，
1: 嗯。我们再看下面一位女士，是说我在考虑离婚中，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第一胎呢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呢5岁多了。他们家里人呢，这个前几年呢就逼着生第二胎，而且在逼着生第二胎的时候，我当时问他，我说如果再生一个女儿呢？因为听他爸听他妈的那个意思，就是想要一个男孩子。我说这个事情谁都说不好，再生一个女儿该怎么办呢？他说再生一个女儿也没有关系啊，只要是咱们俩的孩子，男孩女孩都行，你只要愿意怀二胎就行。
2: 嗯，
1: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我就怀了二胎了，现在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结果她全家人对我的脸色都变了，很难看，公公婆婆非常生气，第一个女儿他们还来看了，接受了，对第一个女儿也还可以，
2: 嗯，
1: 但是第二个女儿，我婆婆和公公到了医院，知道是女儿，扭身就走了，而且呢，我老公对第二

0: 个女儿也特别的不好，好像是我一个人做错了，好像是我生了一个怪胎一般，好像是我生的不是她的孩子一样。要知道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也有十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我觉得十年我都没有看清楚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大女儿其实是挺好的，他虽然提过要儿子这件事情，不过他一直说这是他父母的心愿，因为他父母那一辈人，他父母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但是我以为他是很能理解的，生男生女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我们能做决定的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事情，所以为这个事情我非常的委屈。我只是想现在离婚带两个孩子，只是想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抚养费用，但是我们内心也非常的纠结。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观点非常的不一致，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伤了我的心。
1: 嗯，
0: 我每天都在纠结，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甚至晚上都有睡不着觉的这样一个状况了。你们能替我来分析一下
2: 探讨一下，这么快就着急离婚倒不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智的办法。这个不急呢，你可以和先生讨论讨论，没准之后他看到孩子他也就喜欢了呢。
0: 嗯，
2: 是吧，得给点机会。
0: 这确实是挺伤心的一件事情啊，自己生孩子又不是完全自己的事情，两个人的孩子，然后丈夫变成了这个样子，是很难受的。
2: 对，
0: 但是这个还没有到真的要到离婚的地步吗？好像我们听上去还没有到那个完全到那个最后哈。
2: 对，
0: 嗯，
2: 可能就是太失望了，一下就让这个女士太失望了。
0: 我觉得是让这个女士太失望了，
2: 对，
0: 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都能体会到。但是，这个男人还有没有希望？这个
2: 对，
0: 这个男人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人在其他方面怎么样？比如说，除了这一件事之外，他在其他方面他还算不算是一个做丈夫做爸爸比较合格的人哈？比如说你也说了他和大女儿关系还好，那么之前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2: 对，
0: 如果还可以的话再尝试一下，再尝试看还能做什么样的沟通。还有就是你的伤心他不一定能知道，就有些人的情商没那么高，他体会不到他的那个表情，他的可能他自己很失落，比如说他觉得他让他父母失望了，
2: 对，
0: 或者
2: 家庭压力，
0: 对，怎么样，他可能不知道他的那个状态给了你很大的刺激，他并不知道这是在伤你的心，
2: 对，
0: 也许他以为你还能明白他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你要把你内心觉得受伤害的想法要告诉他，是吧？
2: 对，
0: 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这个一个男生是这样说的哈，这男生说我今年19岁，说孙妍姐跟你们说一下我父亲哈，这个我觉得我爸控制欲太强，我妈呢就是出一个门下楼要买个菜要跟他说，我妈要去和别人比如说有任何的交往要跟他说，我爸要问这人是谁，哪认识的，哪儿的人，多大了，家里有老婆或者有孩子或者有丈夫吗，我爸都要问，到人家家去干什么也要问。我妈呢是一个这个全职的妈妈，那我记得我妈在家里工作在家里边生活已经有好多年了，我都不记得以前我妈有工作了，但是这个后来经过我妈的提醒我才知道我妈啊其实以前还是个护士呢，就是因为我爸去生病住院的时候认识了我妈，然后我妈上了班，我妈和我爸结婚以后我爸就再也不让我妈上班了，在家里边管我妈管得特别特别的严，倒是没有别的，就是我觉得我妈每天在我爸那儿吧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每天都很害怕，我爸一吼他我妈呢就开始害怕，我妈要到哪里去自己都会觉得挺担心的，先向我爸去汇报，就是这样一个家庭。我觉得我们家庭挺奇怪的，我不想让我们家庭是这个样子，因为 每次

0: 看到我妈小心翼翼比较害怕的样子，我就觉得我内心特别的不舒服，这也导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青春期我都想离家出走了。
1: 嗯，
0: 现在的情况呢是我就在我们本市上大学，我一周呢在学校住5天，然后周六周日我会回家，我回到家里看到我父母这样一个情况，我就是觉得挺难受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嗯，我觉得最后这句问的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0: 嗯，
2: 这确实是，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的，你理解的父母关系，可能和他们两个自己的感受不一样。
0: 嗯，
2: 所以你可以回头问问你母亲的感受，因为有的人他还是挺享受这个丈夫对自己事无巨细的问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母亲是觉得特别不舒服啊这个事情，还是她觉得正常。
0: 嗯，
2: 正常。所以这样你再处理起来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2: 嗯，他有的时候可能，或者这是就是你父亲表示关心的一个方式，他觉得为了你的安全呀，或者你要出去的时间，我都应该是多了解一些。有的家庭是这样的模式的。
0: 对对，嗯，这个，嗯，像你看到的也是，你看到你妈妈是战战兢兢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用了这个词啊，可能他妈那个情绪还是蛮强烈的，就是他能够感觉到的。嗯，说实话，你能做什么？比如说，这个你可能能劝解，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你妈妈这样一个状态，她也是和你爸爸生活了很多年。
2: 对。
0: 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要能做，你要能理解的就是你以后会怎样，你的生活会怎么样。你其实可以考虑到，假如以后你有家，你在相处当中，你在和亲人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该如何？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因为一个19岁的孩子，你开始思考了，就是你开始观察并且思考。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父母相处的模式也会给你带来什么？你让父母去改变这个模式，可能性都不是很大。
2: 对，
0: 嗯，他们相处了一辈子了，可能你妈一直是那种愿意被控制，因为你妈愿意被控制，你爸才控制得了。
2: 对，
0: 否则的话，他们早吵起来了。
2: 这都是相互的。
0: 嗯，真的是相互的，
2: 嗯，
0: 对吧？那么你呢？你既然观察到了，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有他们的个性，还有就是，这个。嗯，你自己如果将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那么你愿意你的家庭中是这种一个人战战兢兢，一个人控制一切的这样的氛围吗？
2: 嗯，
0: 如果你并不喜欢这个氛围的话，你就考虑一下你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个家庭的男人。
2: 对，
0: 嗯，我觉得这是你能做的一件事情哈。
2: 嗯，
0: 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刚刚结婚，但是现在发现妻子和前男友藕断丝连，妻子和前男友在微信上还有联系，而且联系的内容他还有那种依依不舍情意绵绵的意思。
2: 嗯，
0: 我挺难受的。微信是无意中看到的，看到了 我没说什么，但是这两天呢我对他热情不起来，而且我总觉得他对我的所谓的那些爱啊，那些热情啊，好像都再不真实了。我听到过她和前男友为什么没有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她爸她妈觉得她的前男友比较穷，没有什么发展。我自己的工作啊，这个家境啊，都还是不错的，远远高于我妻子的家庭。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为这个和我在一起，心里边不舒服，不知道怎么办。这是新婚的一个男士哈。
2: 嗯，对，确实新婚就发现这个肯定是心里不舒服。但是如果因为这个，你对妻子冷淡了，这个你看你们才新婚，未来要在一起的时间还很长很长，不能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雷，就给他埋下了。
0: 嗯
2: 嗯，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坦诚的沟通是最好的。你可以跟你妻子去开诚布公的谈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如果他想和你继续好好在一起的话，首先他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或者他真的在意你的话，他也有可能就慢慢的减少和前男友的联系，都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埋在心里， 这样你会一直解不开这个心结。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男士说，是不是因为我家境好过他们家，然后他才嫁给我，这个原因，我想说的是，这一定是一个原因。
2: 对，
0: 就是你的家境好，它是你的一部分，
2: 对，
0: 它说明是你优质的一部分。比如说你的事业不错，你的家庭环境也不错，家庭背景也不错，这就是构成了你这个人的某一部分。
2: 对，这是完整的你。
0: 哎，对，为这个嫁给你没有错，但是我相信他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个理由嫁给你。
2: 对，
0: 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啊，因为往往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其他的。比如说之前你相信他是爱你的，之前你相信他是很乐意嫁给你的，他嫁给你是幸福的，但是此刻出现了这样一个你的视角就变了，你就怀疑之前所有的一切了。
2: 是，
0: 还是要和妻子沟通一下哈，沟通一下你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2: 对，
0: 好，谢谢东英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明天我们再见。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交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

0: 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 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 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2: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3: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4: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5: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6: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2: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6: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

0: 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 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9: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4: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古县义城聚力发展智慧淡水养鱼，助力乡村振兴。大宁压实安全责任，织密安全防护网。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古县义城聚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精准落地淡水鱼设施养殖项目，以规模化布局、标准化养殖、全链条运营，打造特色水产增收新引擎。在位于古县三河镇石壁村的智慧渔业产业园养殖车间，一个个用特殊材料建成的陆基原池取代了传统的鱼塘，变身智能鱼池。一套24小时在线的物联网系统，如同隐形管家，实时监测水温、溶氧等六项核心指标，让水质环境无限趋近鳜鱼的自然栖息条件。通过数字赋能，这里的鳜鱼养殖周期从240天缩短至180天，效率提升 40%， 成本降低 30%。 同时，园区6000立方米的尾水处理池通过过滤、净化、循环等工序，让 95% 的养殖水重复利用，剩余肥水还能灌溉农田，实现了养鱼不换水，废水零排放。古县智慧渔业产业园厂长陈思杰：
4: 这套智能系统能精准控制水质，鳜鱼存活率稳定在 90% 以上，一年能出两季鱼。
3: 通过村集体入股加村民务工加收益分红模式，让三河镇石壁村56户村民直接受益。如今鱼塘年产鱼200吨，产值突破2000万元，为村集体年增收150万元。古县三河镇石壁村村民高巧玲：
5: 在大门口上班，一月有3000来块钱的工资。
3: 走进义城县南梁镇河鲈鱼特色养殖基地，标准化养殖区规划规整，干净整洁，水质调控、鱼苗培育、日常管护等各环节流程规范，运转有序。该项目依托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精准对标现代渔业发展方向，全力推行企业主导、标准养殖、订单兜底、链条延伸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集约化、标准化、高效化的特色水产养殖新路径。义城县巨祥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永刚：
6: 目前我们已经和周边6个村50余户村民达成这个合作意向，全程为咱们农户提供这个优质苗种、专业养殖技术指导，预计合作农户每年可实现收入8万元左右。
3: 河鲈鱼养殖作为义城县近年来重点培育的特色农业产业，自2022年引进落地以来，历经3年技术摸索与实践积累，已形成成熟完备的本土化养殖技术体系。2025年，项目在传统养殖基础上迭代升级，发展设施渔业，建成3500立方水体标准化养殖厂区，全面实行订单化生产、市场化销售。义城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杨俊：
7: 重点发展设施渔业陆基养殖，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科学规划养殖布局，进一步完善种苗繁育、智能温控车间等配套设施，在规范养殖标准、畅通产销渠道、培育特色品牌基础上，带动农户联动发展。
3: 5月2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到襄汾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防汛备汛、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等工作。 胡晓刚一行先后前往襄汾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府采购中心、霍都峪县城入汾口丁桃大卖场，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的方式，详细了解有关工作情况。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抓好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要从严抓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闭环整改，强化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压实各方责任，守牢安全底线。

0: 要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厉行厉改各类问题，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问题整治，严肃查处招投标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优化流程，完善制度，实现交易全流程追溯留痕，打造公开公平高效透明的交易环境。5月27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市民政系统主要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十四五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在基本民生保障、养老服务发展、专项社会服务、基层治理提升四大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是基本民生保障更加扎实，常态化保障低保、特困、孤儿、残疾人等重点群体15万余人，临时救助惠及超10万人次，审批权限下放乡镇，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开通18条救助热线，推广社会救助线上应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初见成效，社区养老设施、农村驻餐点较“十三五”末实现翻番，区域中心加日间照料的农村养老模式被全省推广，推动创建7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2026年为全市75周岁以上老人购买人身意外险，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消费补贴，切实保障老年群体生活。三是专项社会服务持续优化，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累计办理跨区域登记9300对，县级婚姻辅导室、颁证厅全覆盖，侯马市打造特色婚俗阵地改革成效明显，殡葬设施实现县级殡仪馆、县乡村三级公益性公墓全覆盖，专项整治殡葬乱象，行业规范水平显著提升，完善地名管理体系，50000余条地名入库，23条历史地名纳入非遗保护，乡村著名行动界限联检工作扎实推进。四是基层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全市1887家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等工作，有力赋能基层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稳步壮大，累计接收捐赠5.78亿元，瑶都区先行探索社区慈善基金走在全省前列，福彩发行18.6亿元，筹集公益金1.67亿元，切实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初心使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还就我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十四五时期优化社会救助服务、儿童福利保障政策、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开展乡村著名行动、福利彩票工作、民政系统未来5年的工作重点及2026年工作计划进行了介绍。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为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5月29日，民盟临汾市委会公益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在市区三元小区启动。民盟临汾市委会依托特色便民服务品牌乐修匠，精心遴选一批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盟员技术骨干、行业专业工匠及青年志愿者组成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对接社区民生需求。细微服务暖民心，点滴善意聚温情。此次公益社区服务活动以贴心服务切实为居民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彰显民盟临汾市委的责任与担当。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临汾市少先队示范性新队员入队仪式在襄汾县第五小学举行，仪式在庄严的出旗曲中正式开启，全场人员肃立行礼，伴随着嘹亮

0: 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活动有序推进，老队员为150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护敬队里完成红色荣光的接力传承。仪式核心环节庄重有序，特邀先进典型代表依次传递党旗、团旗、队旗，全场队员齐声高呼红色旗帜代代相传，厚植红色信仰。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立下少年誓言。本次示范性入队仪式进一步增强了少先队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勤学奋进、全面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襄汾县第五小学一年级学生侯怡涵：
1: 好好学习，帮助同学，乐于助人，成为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关注安全，关爱生命，安全为天。
0: 大宁县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以及重点领域反三围专项行动，从细微处着眼，在隐患处发力，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实防线。在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中控室，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这里进行安全检查。检查组通过现场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检查资料台账等方式，先后深入中控室、净化装置区、原料进站处理区、储罐区等地，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防范措施等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企业还搭建了一体化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对生产设备运行参数、可燃气体浓度、作业人员动态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出现异常会立即自动预警，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快速处置。山西新益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专职安管程宇：
3: 我们通过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系统、实时电子作业票、视频智能分析、安全双重预防等机制，防事故、降隐患，同时严格落实岗位每两小时、车间每周、公司每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接力台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保障生产安全。
0: 连日来，大宁县以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为核心，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统筹推进安全生产反三围专项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出动39个检查组，对全县41家次企业进行检查，责令限期整改企业15家。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大宁县建立详细问题台账，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整改彻底到位，实现闭环管理。大宁县应急管理局综合监管股股长马耀平：
4: 我们对辖区内11家危化企业开展线上巡查加线下检查的监管模式，通过线上监督企业三违行为，线下排查企业重点安全部位的方式，全面提升执法效能。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危化企业安全检查方案，持续守牢危险化学品的安全底线。
0: 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灌浆期，也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襄宁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时，科学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这几天，襄宁县枣岭乡的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和干热风的易发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组织专业喷防主体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科学配比杀虫剂、杀菌剂和叶面肥，实现防病、防虫、防干热风三效合一，有效延长叶片功能期，促进籽粒灌浆。襄宁县枣岭乡城河园村村民杨向武：
5: 我种了500多到600米小麦，长势还不错，现在扬花期，人家农业局还指导了个一喷三防，今年看来长势是小麦是没问题，可能一批是丰收了。
0: 据了解，今年襄宁县小麦播种面积7.24万亩，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 分区域开展帮包指导，根据苗情和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确保喷防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助力夏粮丰产丰收。襄宁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高奎：
6: 当前小麦进入关键期，也是体制政策关键阶段。我县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全面展开，我局组织专业喷防主体开展废防作业，防病、防虫、防感染风。下一步，我们精进田间常识，抓实田间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丰收，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0: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0: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0: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0: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0: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0: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最

0: 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华语乐坛大浪淘沙，新人层出不穷，可总有一位屹立乐坛数十年，地位从不动摇，他就是张学友。

世人称他歌神，不靠流量炒作，不靠博眼球的曲风，只用一副温润醇厚的嗓音，一首首经典老歌写尽爱恨离别，道尽人间烟火。年少听张学友，听的是婉转旋律，人到中年再回头听，听懂的全是心酸遗憾和过往。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首首经典，句句入心，翻开回忆，聆听属于岁月的温柔。第一首歌《吻别》，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封神之作，一代人的时代记忆，爱到尽头无可奈何，想挽留却无能为力，只剩满心遗憾，成年人无疾而终的感情全部都是在这首歌里。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一首写尽女人半生的情史，17岁的懵懂初恋，25岁为爱受伤，40岁的看淡红尘，歌声缓缓流淌，听的是别人的故事，流的是自己的眼泪。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